0: 不炸毛。鸟的精神状态呢非常活跃啊，叫声非常洪亮，哎，排便也成型，而且鸟的体型非常匀称，体重也比较稳定。鸟的繁殖能力，繁殖期是吧，能正常的下蛋育雏。那简单的总结对比哈，就是给鸟儿喂带壳的米，就是喂全谷物，当然同时加一点豆子，小粒的豆子哈，啊，它的羽毛顺滑油亮有光泽，换羽毛顺利，不炸毛。鸟的精神状态呢非常活跃啊，叫声非常洪亮，哎，排便也成型，而且鸟的体型非常匀称，体重也比较稳定。鸟的繁殖能力，繁殖期是吧，能正常的下蛋育雏。那简单的总结对比哈，就是给鸟儿喂带壳的米，就是喂全谷物，当然同时加一点豆子，小粒的豆子哈，那么鸟的羽毛就光亮活泼健康，寿命正常。哎，如果光给它喂那些精白米或者是脱壳的小米，哎，几个月以后鸟的羽毛暗淡掉毛啊，软脚，繁殖能力下降。长期吃主食大米，几个星期到两个月，鸟就会拉稀，积食消瘦，炸毛没精神，甚至出现脂肪肝而早亡。我们讲所有的谷物啊，都不能单一的长期的饲喂鸟，啊，鸟是需要混合全谷物的。自从1993年粮食放开，我记得93年那时候我正上高中呢，是吧？在那之前，我们的主食是马铃薯、玉米，还有那个小米，带胚芽的小米。那时候小米磨的没有现在的精哈。当然后来呢，哎，粮食放开了，那么小米饭里就加大米，但是大米加的很少，是吧？我们从小米饭里能看得出多少粒大米都能有数啊。从那以后，逐渐的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就基本上全都吃大米了，每天都是大米白面，而且吃了几十年了。结果呢，以至于慢性病井喷爆发呀。那么现在国家相继出台各种文件和政策，倡导我们吃全谷物。实际上我们是啥？向鸟们学习呀，是吧？我们要进行主食革命。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那么吃动两平衡，首先呢，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为大家准备了全谷物种子粮啊，这12种全谷物种子粮啊，都是从全国的五大粮食产区，是吧？有新疆的鹰嘴豆，有青藏高原的青稞，云南的斑马豆，还有药用的白扁豆，还有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黑麦等等。那为大家准备全谷物种子粮，而且呢，为大家配备了专门的熬粥的锅具。那这个石磁养元锅呀，那么熬粥的时候呢，前3个小时它是低温45度左右，对种子粮进行催芽，就激发那种子粮的活性物质，然后再继续熬煮接近10个小时以上，哎，把种子粮熬化，熬出水谷精微，哎，经过检测，那粥汤里面有2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物质。那么用养元锅熬养元汤，啊，我们说把肉熬煮15个小时， 是吧？肉渣子扔掉，那么剩下的汤里面是富含200多种小分子的精微营养，就是多种氨。

0: 那么每天坚持养元三宝的饮食，我们基本可以达到一个平衡膳食的基础。那第二个，我们讲的平衡运动，因为你营养平衡了，你吸收了之后，你这些营养它要通过血液循环送到全身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运动了。那平衡运动的好处，第一个，对心血管促进，是吧？这种温和的周期性的摇摆运动呢，能够有效的刺激我们末梢血液循环，能够增强我们静脉血的回流，来辅助维持我们健康水平，啊，包括血压的水平和血管的弹性，为我们的心和肺的功能提供温和的锻炼。我们说呀，看一个人身体是否健康啊，不在于他是否肌肉发达，而在于他的心脏和肺的功能是否健康。你看有很多练内功的人啊，真气运行的修行人了哈，你看那人都很瘦，不是很健壮的是吧，但是他倍儿精神，能抗瘦啊。所以我们讲真气才是我们血液循环的主要动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光是靠心脏推动的，是不是？哎，我们全身那股真气是推动血液循环的主要力量，是吧？为什么现代医学治不好心脏病？因为你光盯着心脏这头，是吧？用强心剂，那么最后呢，只能把心脏累出心力衰竭呀。那么全身的毛细血管我们必须发挥主动性。毛细血管怎么锻炼呢？我们人体呀，51亿根毛细血管，70%都是在腿上和胳膊上的，在四肢呢。哎，我们可以平躺，借助器材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做补氧平衡运动对心脏的帮助是日积月累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哟，我腿脚走路比以前轻快了。这就说明你的心功能比以前强了。平衡运动对人骨骼肌肉的维护，是吧？这种节律性的摆动呢，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啊，尤其是对于那些腰背还有颈肩容易疲劳的区域啊，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和活动度。啊，说到关节啊，我记得吉林市有位同志哈，啊，他以前喜欢打太极拳，就打十多年了，后来不能打太极拳了。为啥呢？因为太极拳有一些深蹲的动作哈，他膝关节累出问题了。啊，然后呢听我的课，又吃动平衡，就开始呢做平衡运动。哎，几个月以后关节又好了，又可以打太极拳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位同志的声音哈。
1: 我一开始那个我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我有那个颈椎病、腰椎病，还有有膝关节有骨刺，完李老师让我买那个松骨机、摇摆机，完我都买了，第一批就买了。
2: 啊，
1: 那个保阳锅也是第一批的，第一批买俩保阳锅。
2: 咱这叫养元锅还是闹鬼？
1: 啊，就养元锅啊，我第一批买都买了。
2: 啊，
1: 给我姑娘家、老婆婆家买一个，我一个。
2: 哦，身体有变化吗？这段时间？
1: 啊，还行，嗯。
2: 就是买这养元锅为了什么？为了养生。
1: 松骨机吧，就是那个摇摆机吧。啊，一开始5月份拿回我就用。
2: 现在你以前是有膝关节不好啊？
1: 我膝关节有骨刺。
2: 哦。
1: 颈椎也是有颈椎病，完了可梆硬梆硬的颈椎。
2: 哦，那你现在怎么样？有改变吗？
1: 我现在摇吧还行，我现在一早上都能出去锻炼去了。
2: 以前早上还不能出去锻炼吗？
1: 那个腿疼，我就不敢太活动大劲了。
2: 啊，
1: 我这几年净打太极拳吧，完了也挺伤腿，我现在不敢打太极拳了。
2: 打太极拳
1: 伤腿。
2: 也伤腿膝关节是吧？
1: 嗯。
2: 啊，你是一个例子，就是打好多年太极拳，完了膝关节还是不行，是不是？
1: 是啊。
2: 这个有氧松骨机应该是最好的。你不是刚才我问你没正经回答我，我说你现在早上敢出去活动了，就是跟以前比。
1: 我现在一天早上出去练气功，又打练刀了、扇了，这我都
2: 行。哦，就是没用松骨机之前有一段时间你都。

0: 早上不敢出去练了。
1: 啊，是，我不能去了。
0: 啊、哦，看来用松骨剂还是有改变，有收获了。
1: 有，哎呀，我可愿做了，俺家这孩子也愿意做，那就是外孙女都愿意做。
0: 啊、
2: 哦，好，我们继续讲哈、啊，平衡运动对代谢的优化，是吧？这种规律的摇摆呢，对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代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啊，不光是糖尿病要管住嘴、迈开腿哈、啊。我们讲三高啊，都要管住嘴、迈开腿呀。高血脂需不需要迈开腿呀？是吧？高血压需不需要迈开腿呀？还有平衡运动对神经平衡调节，啊，这种重复性的、节律性的运动啊，就有助于调节我们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哎，降低神经的应激水平，哎，你再结合着深呼吸，就产生全身的放松的效果啊。啊，就深度的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我在书中给大家讲到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那有人说了，我不会练呐，啊，你不会练，但是你只要把平衡运动器拿回去，啊，你在家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这个机器就拽着你，你被动的就内练一口气了。但是很多人啊，每天在家里憋着，是不是啊？在楼上憋着。我们讲连续几天你这人的浑身都特别难受的，但是你做一做补氧平衡运动，你全身都会非常舒坦，是吧？不光是血液循环被触动了，就全身的细胞是不是也是跟着活动了？每次只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一天可以做3到5次，那么坚持下来以后就解决大问题了。有人说，李院长啊，哎，您推荐这个补氧运动器，它是医疗器械吗？它能治什么病啊？请注意啊，如果说是治什么病，那就是涉嫌夸大宣传了，因为它不是医疗器械。这个运动器啊，它只是一个体育健身器材。但是我请问，说一个人如果说连续跑步一整年，你说跑步能不能治病啊？是吧？一年以后，你的体质会不会增强呢？你体质强壮了，那么我请问，你是从哪一天变得强壮的？别说哪一天了，你是从哪一个月身体变强壮的？你说不准，因为它是日积月累的，啊，你的身体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做补氧平衡运动必须要坚持去做，啊，而且呢，只要坚持下来，我们身体的变化也是很快的。啊，大家听到那些真实的案例是吧？有的人啊，几天身体就发生变化了。当然，可能有的人需要以月为单位啊。我反复的强调哈，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运动啊，是最容易坚持的，因为它不需要你出力啊，咱们就容易坚持。那么坚持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咱们平衡运动器会给大家配一张说明书，上面都有哈。还有哪些特殊人群需要注意的哈？哎，大家看说明书。第一，大约有6%到7%的人做完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啊，就感觉头顶上或者是两个脚心有气发出。特别是过去曾经练过气功的人哈，就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一般的人呢，都会感觉手脚啊，刷刷的有轻飘飘的感觉。第二，80%的人做完平衡运动以后，就当机器刚停止那一刹那，手脚就会有微微的发麻的这个气血涌动的感觉。这说明啥？哎，说明过去你的气血不足，血液循环不良。那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啊，什么？养元汤先喝一段时间啊，养元汤、养元粥，你喝上3-5天以后，你再做平衡运动，包括自己手动压榨果汁哈，啊，手动压榨果汁滋养血脉，那这些什么麻酥酥啊、稍微晕的现象就消除了。有10%的人可能会有轻微的头晕，那他可能是贫血或者是低血压，啊，或者是颈椎有问题的哈，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循序渐进了哈，你每次不做10分钟，你先做3分钟，啊，5分钟， 哎，逐渐的延长。有两种人需要注意哈，一个是严重的就脊髓型的颈椎病的患者，啊，他的颈椎啊，颈椎增生已经压迫脊髓了，啊，实际上做补氧平衡运动对他是没有坏处的哈，但是要慎重了，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身体内长了大的肿物，你比如说长个大瘤子什么的哈，哎，那你一动的话，你就能感觉到那个肿物也在晃动，是不是？喝水喝太多了，也不要马上做这个运动。当然，已经确诊的体内有瘤子的，咱们先不做平衡运动了，是吧？先做手术，把瘤子解决了，然后再做平衡运动。啊，有些同志说，我不知道我身体内长没长瘤子啊？来，你都可以做平衡运动，是不是？前两年呢，我遇见一个听众啊，来自辽宁沈阳的，他家属呢第一次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就感觉这肚子不舒服，非常明显，就感觉肚子里有个东西在晃啊，然后就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医生说了，你这肚子这瘤子已经长了至少半年以上了。哎，如果不做补氧平衡运动这个动作，他还不知道自己肚子长瘤子呢，是吧？帮他提前发现问题了啊。总而言之啊，补氧平衡运动啊，咱们不管是从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包括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生物学效果来讲，是到目前为止被全世界认定为是最佳的一种运动方式。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应该做平衡运动，所以说每个家庭都应该配备一台补氧平衡运动器。那这样的话，每天平衡运动了，我们的健康呢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了。前一半基础是啥呀？是平衡膳食啊，平衡膳食让我们细胞吃好饭，还不让毒素来捣乱，是吧？哎，另一半的基础就是平衡运动，这叫吃动两平衡，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好了，下面有点时间啊，我们还是听一听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馈和收获。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我是今年的12月25号买回来的松骨鸡和那个养颜锅。
5: 嗯。
4: 从打买回来呀、啊，这个养颜锅呀、啊，我是一点也没闲着。
5: 嗯。
4: 养颜汤。
5: 嗯。
4: 养颜粥。
5: 嗯。
4: 我全家人都喝，养颜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
5: 对，
4: 我李老师啊，我因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5: 你认为很好啊？
4: 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听了很多很多的了，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比较切实可行，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讲那个事儿啊。讲了以后他那个是沾不住胶的，
5: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元粥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4: 全家都能
5: 都
4: 能受用。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5: 啊，
4: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血有点粘稠， 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
5: 嗯，
4: 我这个养颜堂喝这个粥，我就不断啊。
5: 嗯，
4: 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就叫做强多了，精神多了。
5: 哦，
4: 我一天早晨能跑个，就是慢颠的跑的啊。
5: 嗯，
4: 跑个五六里地儿。
5: 哦，
4: 浑身叫着轻松，一点也不叫累。
5: 嗯，
4: 我怎么叫着现在就比原来五十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5: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4: 啊，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5: 哦，你看，
4: 嗯，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总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没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
5: 嗯，
4: 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像，
5: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4: 排气
5: 啊，
4: 到这非常舒服。
5: 嗯，您声音可以大一点声啊。
4: 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5: 你现在补养松体肌有吧？
4: 那个有那个，因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5: 我
4: 对象
5: 啊。
4: 他用着，
5: 哦，
4: 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一做一天一天那么做啊，
5: 啊，
4: 他叫着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摇摆，他说个叫着他轻松了，他说的，
5: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4: 哎，他叫着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咋感冒，就把买了，我这个养颜国就。基本一点都没闲着过，我说都累死了。
5: 啊，
4: 我那个喝那个养颜粥啥的
5: 啊，
4: 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
5: 嗯，
4: 啊，有时候还搞点大麦，
5: 嗯，
4: 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
5: 嗯，
4: 那行不行啊？
5: 可以呀，特别是红豆多搁点
4: 啊，红小豆
5: 啊，
4: 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5: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
4: 啊。
5: 啊，是，一定要注意辨别一下啊。
4: 啊，
5: 嗯，
4: 哦，
5: 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没有检查血脂？
4: 因为我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那个胃吧不太好，有时候那个老肚子里头老疼啥的，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
5: 啊，咱不提那个啊，这样啊，我建议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下来。这有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4: 哎，好好。
5: 哎，你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4: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啊，
5: 哎呀，那你是听了一年以后你才开始行动？
4: 哎，我听了，我因为这个保健意识吧，我可哪我都试了啊，我都听了，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家他不好像不用于这个切实啊，这玩意儿。
5: 在这一年当中，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了？
4: 哎，买。

0: 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是吧？啊。
1: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是，
0: 啊。
1: 就李正一搞这个，咱就这个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你就试试。
0: 你是有亲身经历的啊。
1: 我告诉那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中。因为我姑娘她不是成家了吗？
0: 啊。
1: 她就天天早晨上我这来喝粥。
0: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送给他，让他自己家做。
1: 到时候，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等下回咱再聊吧啊。
0: 对了，我还要问你贵姓？
1: 免贵姓孙。
2: 你好，雷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听到您的声音非常亲切。
0: 啊。
2: 我2022年5月13号买的那个养元锅。
0: 啊，
2: 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天天都有汤熬，都有粥熬。
0: 哎，好习惯啊！
2: 哎，我不熬粥，我就鸡汤、鱼汤，什么汤，反正我都用这个锅，我都熬那么长时间，我就要获得像您说的氨基酸这些东西。哎，
0: 人体的细胞进行新陈代谢需要的最基本的营养素、
2: 哎、
0: 啊。
2: 我也不管他猪啊牛啊羊啊，他喂的是什么饲料，反正我知道李老师说的，反正熬时间长了把毒都去了。
0: 熬汤能解百毒啊，不能全部解掉，但是肯定比你不熬要强，是不是？
2: 对对对。我觉得对那个脾胃啊，因为我人比较瘦，脾胃不太好，对脾胃功能啊，人体的体力提升啊，都有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那个摇摆机，我就叫摇摆机。我1997年买的，我儿子给我买的，这睡了14年觉。我听你的广播以后，我才拿起来。我几次都想卖废品。
0: 你这个摇摆机就一直放着没用。
2: 就用过几次，后来因为总觉得挺反感的，就没有用。我先前椎间盘脱出，我问过一次，我说坏了，给我腰坏了，我马上到医院治疗去了。这次听李老师一讲课也拿起来了，和老伴两个人用，哎呀，我跟您说，真是效果太好了。我那个我有静脉曲张，我从去年5月23号开始摇，一天摇两次，一次15分钟。我有静脉曲张好多年了，就是晚上疼。腿也不是关节疼，也不肌肉，就是里边说不清的疼痛。哎呀，我摇了3-4个月吧，反正不疼了。
0: 哦，腿。
2: 哎，他晚上不疼
0: 了。我问一下啊，
2: 哎，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2: 70岁。
0: 70岁高龄哈。
2: 嗯、
0: 哎。您那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2: 静脉曲张近7-8年，比较厉害。我年轻时，因为我估计可能有家族问题，我父亲就静脉曲张，他做的手术。
0: 哦，近7-8年比较厉害。那您说晚上睡觉难受，
2: 晚上疼
0: 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2: 这有4-5年了。
0: 4-5年了，您不能不管他，也想办法治了吧？
2: 我去医院了，他让我做手术。
0: 啊。
2: 但是我看我们厂里的做完手术还复发。
0: 啊。
2: 后来我就买的那个静脉曲张袜。
0: 啊。
2: 我就用那静脉曲张袜，但是晚上不能戴，他晚上疼。
0: 啊、
2: 哦。他因为我睡眠有时不好，他晚上真是疼的不能睡觉，简直是。后来我考虑，我还是不能做手术，我坚决不能做。
0: 嗯、
2: 哎、啊，现在我觉得，哎呀，真的好了，他不疼了。
0: 你去年5月13号开始用松骨摇摆机，
2: 哎、
0: 用2-3个月，也就是到7-8月份以后就不疼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就这么几。出现这个奇迹，还有就是这中间我有一次落枕了，过去落枕呢起码得6-7天吧，这次落枕哈，我就上了摇摆机，他这一摇这一下，我就觉得脖子立刻就轻松了，哎呀，我说这太神奇了，然后摇那么2-3天吧，哎，完全都恢复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减肥特别好。而且我原来是110的，这一年又减了几斤，
0: 啊，
2: 是不是有
0: 关
2: 系？
0: 啊，你感觉精力、体力各方面还是
2: 非常好，
0: 是不是？
2: 非常好。
0: 那就没。
2: 我现在走路，我1分钟走110步，我觉得特别轻松，身上特别轻松。
0: 要是放在去年5月份之前。

0: 年的话，你要是这么走路的话，你可能骨关节和腿都受不了了。
1: 我腿疼，我那个除了静脉曲张晚上疼以外，我这个右关节，我夏天还到医院去，他给我敷药，我疼的，这疼的我不敢迈步，上楼梯也是疼。现在我非常轻松，我非常感谢李老师。
0: 啊，
1: 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神奇，真的后悔。
0: 这没听我的课之前，你家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重视它，更多的了解这个东西，才知道它好处，是吧？
1: 哎，对了，感谢李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
1: 好，
0: 也祝贺您。
1: 好，
0: 有问题再随时和我来电话，
1: 好
0: 吧？
1: 谢谢您，好，再见。
0: 哎，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生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好，就听到这儿啊！大家注意啊！我再强调一下，养元汤、养元粥都是他们自己熬的啊，平衡运动也是他们自己做的。那么他们身体是改变了，是汤和粥的作用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有人说了，哎呀，我听有个节目里面有个李老师介绍一种锅啊，说用这个锅能治病。你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是？说这锅它怎么能治病呢？你是抱着锅烤啊，你还是把锅吃了，对吧？哎，是用这个锅你自己做的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啊，包括平衡运动器，你用它做运动改变你的身体的。那么咱们栏目组呢，只是帮大家提供方便。好了，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下，这次报名成为真七分养的会员，你可以获得的五大福利啊。第一大福利，你可以获得价值499元的获得国家专利的石磁养元锅一台。第二大福利呢，就是为了响应全谷物行动计划啊，哎，咱们栏目组再给大家配备了六箱啊，够大家吃半年的全谷物的种子粮啊，每日，它叫每日全谷啊。那么这里面有来自黑龙江的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米，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药用的白扁豆和斑马豆，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和黑麦啊，包括赤小豆和绿豆。而且呢，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哎，进行配比啊，多少全谷物配多少豆。为了方便大家运输、储存和烹饪呢，哎，帮大家把它分装成小袋了哈，哎，这样你吃不完，你把它放个3年5年都没问题呀。啊，有人说不会过期吗？不会，为啥呢？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大家听过新闻报道吧？考古学家从古墓当中挖出那个水稻，是吧？那都放了1000多年了，还能发芽呢。啊，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当然咱们在一年之内把它吃完了，是吧？你连续吃半年，你看看你的身体，是吧？你要是能坚持吃半年的话，最起码你的血液更新了，你的肝和肾也更新了，皮肤也更新了，哎，你的状态就更年轻了，是不是啊？那么第三重大礼呢，哎，就是一台补氧平衡运动器。还有第四重大礼啊，给大家配备了一个用梧桐木造型的养行枕。那么第五重大礼呢，我们讲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啊，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哎，第五重大礼就送给大家我本人编写的，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华夏文化啊，我们说养元汤、养元粥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呀？说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

布皮是不是我们的华夏文化呀？那么书的名字叫《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啊，送给大家是电子书啊，电子书你从用手机就可以看，也可以听，非常方便的。那五重大礼需要多少钱呢？只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哎呀，说到白酒啊，很多人宁愿花钱买白酒，啊，甚至买名牌白酒，但是舍不得花钱呢，报名真气分养的会员哈、舍不得买一套养元锅和平衡运动器，这就是很多人的糊涂之处。当然，有一些同志呢已经走在前面了哈，哎，已经报名，甚至已经这两天呢陆续收到养元锅和全谷物种子粮了。那么收到以后呢，需要注意什么呢？哎，首先第一个，一次至少放两包全谷物啊。我建议大家，虽然一包够吃一天的，但你放两包呢，哎，够你两个人吃的，是不是？啊，具体的熬制方法呢，大家看说明书，这我就不多讲了哈。那么关于喝粥啊，古代医书上记载是啥呢？饿了就喝，不忌顿。哎，就是始终保持半饱半饿的状态。那句话怎么说了？饱发困来，饿发呆，不饱不饿才出人才。啊，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过去吃精米白面这几十年都已经习惯了，说现在你突然喝全谷物杂豆粥，你也不能一下子全都喝全谷杂豆粥。说这我们恨大米哈，但是也不能说是一下子完全抛弃。哎，如果说你没有严重的糖尿病，那么大米饭和馒头，你也不能一下全都戒掉，是吧？你看我们遇到少数患者哈，说本来他的血糖是偏低的，但是呢，听我们讲说喝全谷物养元粥啊，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是健康饮食嘛，哎，于是，一天三顿全喝养元粥，结果喝了三五天以后，感觉浑身没劲儿。一化验，这血糖低了，低血糖了，哎，所以说呀，大米和馒头哈、不能突然全都扔掉，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是吧？逐渐的增加这个胚芽米饭，还有全谷物的分量啊。哎，当然提到胚芽米了哈，将来有机会咱们帮大家寻找那种保留胚芽的大米，是吧？包括白面，我们应该吃那种全麦面。啊，或者是用黑麦磨的那种黑麦的全麦面。关于补养平衡运动器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如果说你老两口身体素质可以啊，你老伴儿抓着你的脚脖子，左右晃动，给你做补养平衡运动，那这个过程中你老伴儿也得到锻炼了，是吧？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是不是？这很难坚持啊，累得满头是汗。所以说，手中有补养平衡运动器，大家注意啊！第一个，你最好是配个瑜伽垫儿，把放在地板上，啊，不要放在床上哈。哎，床上不稳，是不是啊？你不稳定，那么就抵消了它的运动效力了。做平衡运动的时候呢，切记一定要从头到脚的放松，啊，你就默念：头放松，肩膀放松，啊，脖子放松。哎，胳膊放松，腿放松，肚子也放松。有少数腰椎膝关节问题的，啊，关节正犯病的时候，哎，说正好你做补养平衡运动的，刚做几次，哎呀，这关节疼了，是吧？哎，不是说你做补养平衡运动马上就能好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物理的运动对身体的改变，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那大家听我们的真实案例。啊，有的同志做一两个月以后，这身体变化特别大。哎，有极少数说，哎呦，三五天，甚至第一次用，啊，这个关节疼痛就有反应啊。哎，有反应，别管是疼痛减轻还是疼痛加重，哎，你要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坚持下来。还有做平衡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配一个养形枕啊，硬枕头。用木头做的哈，用梧桐木做的。我们的古人这什么枕头啊？古人
多数都是镇。

0: 石头做的枕头，其次是用木头做的。大家看那个连续剧，在古装戏电影里面，是不是啊？那枕头都是比较硬的，啊，包括孔子、孟子，他们都跟石头一样硬的枕头啊。那么硬枕头有哪些好处？这以后我再讲吧哈，我在书当中呢给大家讲了啊。那么大家你要是拿到电子书以后啊，可以仔细看一看。当然，说到硬枕头哈，你要长期枕它的话，可能感觉硬。那么，在这个梧桐木上面呢，哎，又给它加了一个3厘米厚的乳胶垫儿。啊，这个上面一层乳胶垫儿就缓解这个硬度的哈。当然，你如果觉得不够高，你可以在枕头下面，哎，垫上2本书，这都是可以的啊。哎，这样的话，我们说既起到养生的作用，同时呢，舒适感也就更强了。最后啊，再次强调哈，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呀。说方法再好，如果你不行动的话，那么我这个课也等于白讲啊，是不是？你也等于白听啊。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你能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啊！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再听一听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应。
1: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就是那个养生锅，我都买3个，给姑娘儿子1人1个，我还有一个。
2: 哦，
1: 我现在想反馈一下呢，说一说我的那个做法。养生锅吧，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切3段，中间那段吧，我就留吃肉，炖一吃肉。完头吧和尾部吧，完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牛肉，我就是一起煲汤，煲12个小时。一天吧，早晚我就吃一次。大腰吧，一次能有300毫升吧，那一小碗儿。这个通过这些吃吧，我的效果都很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吧特别疼，一下楼吧，这个都不敢下，扶着楼梯那个栏杆下楼。腿吧有时候还胀得呼的。现在下楼吧，我不用扶着东西了吧。再一个吧，我脑袋动脉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有颈椎病，这个脖子吧，往左右转的时候吧，就脖梗子下头这个耳朵后头这俩有个大筋似的，特别疼，哪头转都疼。完，我这现在呢，这脖子呢就可以，左右看了哪嘎谁招呼我，立刻我可以回头就跟人说话了。以前不敢，都得全身子转过去。再一个就是睡眠，我以前吧就是睡觉那个。睡不着，半夜尤其到11点多钟吧，我就醒了，完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枕头吧，压的我这耳朵吧都特别疼，一摸吧，哎呀，火辣辣的。有时候我就起来坐下了，把枕头那动弹动弹，翻个个，完了然后我再躺下，还是睡不着。哎呀，可痛苦去了，睡不着那滋味啊，就一紧。通过这个养元锅吃这个煲汤啥的，哎，我现在身体倒过去好多了，哎，身体好像也硬实了。他们也说你走道也能下楼了，走道还挺快的了。哎，我有时候吧，现在饺子吧，全身都感到和过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饺子很好。完，我先跟你们汇报一下，反馈一下，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
2: 但是我说2件事哈。第一个。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就做一锅汤，你这个汤呢虽然很创新，把鱼切成3段哈，但是你熬的太少了，应该至少熬2锅，再加一锅肉皮冻，然后你还得喝粥，就不让锅闲着啊。
1: 锅我没闲着，我刚才忘说了，完了啃面糊去了，喝下来了，那哎呀，可好喝去了。
2: 还有啊。还有第二个事儿呢，你刚才说你睡觉以前睡11、12点就醒了，就是折腾难受。那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睡得挺好啊，我不说吗？晚上看一会儿电视，看完了我就完了，一能睡到那早晨嘛4、5点钟啊，晚上平均能睡5个小时到6个小时那样吧。
2: 你看看，
1: 上厕所吧，中途上趟厕所回来，我躺下就能睡着。
2: 哎呀，
1: 以前睡不着。好嘞，
3: 我那个买了养元锅。

0: 我现在用觉得很好。
1: 嗯。
0: 我经常煮八宝粥。
1: 嗯。
0: 煮那个鱼肉汤。
1: 嗯。
0: 我吃了以后吧，对身体我总觉得还很好。
1: 您是主要感觉对哪方面好呢？
0: 我就觉得对身体有利息的。原来腿没劲啊，喝那个八宝粥啊，以后我觉得身体感觉不一样。
1: 这个八宝粥呢，营养比较均衡，各种微量矿物元素里面都有。
0: 对对对。
1: 你看那个，豆类里面啊，微量矿物元素呢都很全，而且它的生物活性都很高，是吧？
0: 我什么绿豆啊、黄豆啊，还有芸豆啊，反正什么豆我都掺进去那里边。
1: 那个、米呢？你是掺什么米了？
0: 米，我好像用那个小米。
1: 小米哈。再加上糙米，
0: 糙米哈，
1: 糙米加上更好。
0: 好。
1: 然后豆呢，红小豆也可以加上啊。
0: 哦。
1: 当初你是购买这个养元锅为了什么？
0: 是老年人的，我今年65岁的。
1: 啊。
0: 65岁的，我这个身体患有糖尿病。糖尿病呢，你这个也不敢吃这，不敢吃那，一会儿营养都跟不上。听你讲啊，就是熬那个肉汤啊，可以增加身体营养成分，比如说氨基酸，是不是？氨基酸对人身体不可缺少，而且很有帮助。所以说我就相信，我喝了那个肉汤呢，我果然觉得不错。我觉得身体肌肤比较光滑，另外那个身上多少有点颜色啊，这个鞋身也好看一些了。
1: 气色比以前好了，身上的皮肤比以前也光滑了。
0: 气色确实好一些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元汤啊，古代它是用来美容的。为什么能美容呢？因为它给我们人的细胞提供营养液，这种新鲜的营养液呀，那么它慢慢的是细胞更新了，所以人就皮肤人细胞变得年轻了，是吧？
0: 对对对。如果觉得经常喝，我想的作用是很大的啊。
1: 经常
0: 老年人脾胃都虚弱，这个吃硬东西啊，吃不好消化东西啊，就难以吸收，是不是？
1: 对。
0: 喝这个汤啊，我都觉得很吸收。李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问你啊。
1: 您说。
0: 就是我喜欢喝汤，就是说牛肉呢，它煮了。煮了锅内煮了煮完了以后，我这个牙口不好，我吃了以后吧，因为塞牙嚼不动。另外我想用这个牛肉再煮煮牛肉汤行不行啊？
1: 煮熟了以后他们吃，然后你不吃，你想再接着煮是不是？
0: 对对对，我拿这个牛肉再去煮汤行不行？
1: 也可以，但是这个获得的效果不如一开始用生肉来煮好。
0: 不如新鲜的生肉肉。
1: 因为它那个是用大火煮的，对吧？它那用大火煮的肉表面老了，里面呢煮不进去了，就是肉里面的氨基酸往外分解就比较困难一点。
0: 但是
1: 所以我们要求要冷水下锅慢慢的喂，这样最好。
0: 那就是不如新鲜的。
1: 我们做养生汤最好是冷水下锅慢慢的喂。
0: 慢慢的喂。
1: 那肉我不能跟开水去烫，一烫的表面就变老了，里面营养被锁在肉里面了。
0: 我就说家里他买的肉比较多，煮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买了，我就拿这一块去煮，煮成汤。
1: 可以
0: 也可以啊。另外呢，我还在问你，我喝那个八宝粥啊，那个你应该是煮的很烂的还是不太懒才好，我因为我这个血糖还是要注意控制啊。
1: 你血糖你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是吧？
0: 我已经很多年是糖尿病了，我一会儿
1: 那你就这样，你这八宝粥呢可以煮得烂，但是呢你米少放一点哈，你不要喝这种粥，你要交叉的喝那个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0: 燕麦苦瓜
1: 山药木耳。
0: 山药。木耳，
1: 这个粥煮熟了、煮烂了就可以。
0: 哦，用那个黑米行不行？黑米不好吧？黑米、红米。
1: 黑米、红米好啊，可以呀、黑米是也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啊。
0: 哦， 这个黑米也挺耐煮的，你也煮很长时间。
1: 对，黑米耐煮的，你给多煮几个熟三五个小时。
0: 我是用的黑米配点豆子煮。
1: 黑豆子一块儿。也只有咱这个锅吧，一般的锅都你也没时间看着它，是不是？
0: 是的，这个锅确实好，透亮，而且装米以后你就捞起来，你不用管它，停几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喝了，非常省心省力。
1: 所以说我们说呢，只要稍稍改变一点习惯，是不是？提前做饭，我们这个而且还省事儿了，煮一锅够你吃两三顿的。
0: 就是啊，我这就是想喝粑粑粥，我半夜我十二点躺上去，我早上呢我就可以起来喝。
1: 那你半夜起，你早点，晚上有的人九点多十点就睡觉了，就可以把电插上。
0: 我就怕煮的时间太长了。
1: 没关系，煮一晚上也可以，这个粥更干更稠一点。
0: 那个李老师，我问你啊，
1: 我正要问你呢，你那个你煮的什么鱼呀、啊？
0: 鲫鱼，用它煮莲子鱼。
1: 那你就是清水煮鱼，你什么调料都不放吗？
0: 我听说你要放点山楂呀、
1: 啊。放点山楂，然后你觉得那有腥气味吧？煮出来以后你爱喝。
0: 有腥气味。有
1: 腥气味，但是你也能喝得下去是吧？
0: 我能喝得下去。
1: 哎，因为你知道喝它对身体有好处是吧？对，为身体健康哈。但是为了除腥味儿，你可以在馅里头加萝卜丝儿，加胡萝卜，
0: 加点
1: 姜，这都可以啊。
0: 就是煮好了以后再喝的时候再加点，好吧？
1: 对，
0: 再加点盐。
1: 盐必须得加，不加盐的没法喝。
0: 对对，淡了吧唧的不好喝。加点盐，加点像你说的胡萝卜丝，加点菜尖也可以吧？
1: 哎，对了，你用这个
0: 菜尖啊，什么东西加进去，我觉得挺好喝的。
1: 哎，好，这个口味自己调啊。
0: 好，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哎，祝福您啊，
0: 没事没事，
1: 哎。
2: 哦，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2: 向你反映点好情况呗。
1: 那当然欢迎了，你说吧。
2: 用养颜果用了有十个多月了。都给痔疮样那种毛病彻底的治好了，从五一到这一回都没犯过。
1: 哦，以前痔疮每年经常犯了。
2: 经常犯，这个只管几天也不管，这个吃喝这个粥买果之后好的彻底好了。
1: 哎，五一到现在一次没犯，这就不错了，是不是？
2: 我觉得视力又说好了嘞，原来人呢黑不上，现在也能看出针眼了呢。
1: 视力。您今年多大年龄？
2: 47了。
1: 47，以前视力从什么时候发现视力不好的？
2: 不好有大半年了吧，老觉得现在半年，这半年之后又好了呢，去喝这粥喝的吧，我感觉的。
1: 这半年好，以前就是在没喝粥之前，去年大半年是吧？穿针引线啊，这女同志有时候要穿针引线，现在感觉视力比以前提高了。还有呢？
2: 还有，去喝肉皮冻之后得有八九个月没感冒一回了，原来一年都感冒好几次。
1: 以前秋天要感冒是不是？现在秋天已经过去了。
2: 感冒，今年不感冒了。
1: 今年不感冒了。省了治感冒的钱，而且省了遭罪了，是不是？但是请注意哈，我可不敢保证以后永远不感冒，是不是啊？但是感冒，我敢说，你只要坚持喝养生汤和养生粥，即使是感冒了，那么这个感冒你自己就能扛过去。不像以前
2: 发现都好了。
1: 哎，不像以前那样遭罪，是不是？
2: 是。
1: 这个一大发现哈，还有呢？还有没有了？
2: 还有那个。皮肤老觉得原来一洗完脸之后都可干巴了，现在皮肤洗完脸之后不缺什么也不干巴了，老觉得都跟有油的那种感觉呢。
1: 那滋润了嘛，我们讲了皮肤滋润了，有水分了，有弹性了，就是说年轻了，是不是？
2: 年轻了，真有点年轻了，人都说气色很好呢。
1: 对呀，你啊，说你气色好啊。
2: 我还没怎么喝养颜汤嘞，差不多都是每天喝粥嘛。
1: 哎，喝粥是吧？喝粥也不错，要是养颜汤，要是要再多喝一些，那变化就更大，是不是？
2: 也可能我感觉吧。
1: 所以刚才那个同志说了，那年轻的33岁女同志说，人肉皮最便宜，花10块钱买肉皮熬一锅， 全家人喝两天都喝不完，吃两天都吃不完，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学一学，是不是？
2: 对。
1: 嗯，您是哪里呀？
2: 我是胶州的嘛。
1: 胶州，听口音，你老家是青岛了吗？

0: 啊，
1: 老家呀。
0: 啊，老家不在这嘞，老家是枣庄的。
1: 哎，我听着像那个鲁西南的口音啊，所以你可能对胶州不太熟悉是吧？
0: 哦，对对对，
1: 啊、
0: 是、
1: 啊。这样，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0: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有气管炎的人，澳洲需要加点嘛呀？
1: 气管炎的人，澳洲还一样，只是平时多熬点蘑菇汤。
0: 哦。
1: 或者是买点灵芝和甘草煮水当茶喝。
0: 哦哦哦。
1: 啊。
2: 好，就听到这儿哈。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生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我们下期见。
3: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7: 嗯，
6: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7: 不一样，
6: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7: 黑的
6: 他怎么那么黑
7: 啊？
6: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7: 门啥
6: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八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7: 对的，
6: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7: 对的，
6: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7: 啊，
6: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7: 八大乡，
6: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7: 哎，
6: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7: 两毛六，
6: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7: 这
6: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7: 好好，
6: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金秋风晒，金不用。

0: 精打又精拽，这是精灵又精拽，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呀，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嗯，做成条山，哎，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哎，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就好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外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皱、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

0: 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1: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了，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

0: 呀，倒是不管，这就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3: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1: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5: 哟呵，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呢？
4: 啊，我们也想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4: 对，
1: 不对？
4: 你
1: 不对，
4: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4: 耳，
1: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才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乐
3: 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0: 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3: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3: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2: 托？
1: 我不明白，
2: 您那早就明白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

0: 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
0: 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2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事。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嗯、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
0: 啊，
1: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3: 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3: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3: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3: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 你好。
9: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1: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1: 您回来了。
7: 啊。
1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1: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教
7: 学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1: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1: 倒数第一。
7: 什么？
11: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倒数第二。
7: 啊？
11: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1: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
10: 想
9: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30多岁的男性呢，因为长时间的熬夜玩手机，就突发了脑卒中。这脑卒中呢，其实就是中风嘛。如果您治疗的不及时的话，可能会导致瘫痪呢、脑梗塞呀、语言障碍等等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啊，这个中风之前的一些信号。首先呢，就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征兆就是语言障碍了，就是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等等。主要还是因为脑动脉的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造成的，这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征兆。其次就是脑梗塞在发生之前呢，患者常常有视觉上的异常，比如说一过性的黑蒙，突然就是眼前开始发黑，视物不清楚，但是往往数秒之后啊，就能够自动的恢复。另外，这个脑梗塞在发生之前呢，患者往往会有一侧的这种面部、舌、唇、肢体的麻木现象，有时呢还会伴有耳鸣、听力减退或者视物旋转、站立不稳，甚至是晕倒在地。当您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在这个梨园行呢，有这么一句老话叫一颗菜一台戏，从主角到龙套啊，得跟这个白菜心似的，一层呢包裹着一层，严丝合缝。您可别小看台上那些边边角角的角色，有时候呢这龙套站错了位，能把这角的戏给搅了，可也正是这些绿叶托起了角的光环。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就来简单聊一聊这一颗菜到底是怎么长成。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金沙滩劝夫人选段》。

在方家拜拜，三天请上香火是在天上，我杨家并非是全城之家，两军阵将得累难免损伤，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篇汇演呢，正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那今天晚上的7:30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西安的艺俗社将会带来的是秦腔的双锦衣的。

0: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两颊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是两颊弦三拉房，还有内蒙古的艺术剧院演出的是二人台顶灯。再来，明天晚上的7:30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沈阳评剧院演出的是评剧《茶评记》。8月30号下午的2点，还有晚上的7:30，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带来的是秦腔《狸猫换太子》的上下本。同时呢，9月2号到9月4号，西安市豫剧团将携3部经典大戏登陆石家庄大剧院。9月2号晚上的7:30呢，带来的是豫剧《王佐断臂》。9月3号7:30是豫剧《金山寺白蛇》。9月4号带来的是豫剧《夜寒烟》。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0: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在这个梨园行呢，有这么一句老话叫一颗菜。哎，这一台戏呢，从主角到龙套得跟这个大白菜似的，一层一层紧紧的包裹着，合作无间，滴水不漏。一台戏呢，不可能人人都是主角吧，要成就主角的光环，得有这四梁八柱的扶持，有这个底包的帮衬。好的二路演员呢，该突出这个主角的时候不抢戏，该推动剧情的时候呢不遗余力。 万一这台上出了岔子，也能够及时的应变。

的局面呢给他圆回来。名角们呢格外重视自己的四梁八柱，红豆馆主傅彤呢唱戏离不开王昌龄、钱君福、陈德林三位老搭档，余叔岩先生的班子里啊也永远少不了裘桂仙、钱君福还有王昌龄。再往下说啊，这底包呢指的是配合角演出的固定的龙套班子，绮罗伞鲍、门子刀斧手还有宫女丫鬟。马连良先生呢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他们总穿着一件绣着团龙的行头，临上场呢往身上这么一套就能够登台，所以叫龙套。您看这个底包啊，其实看似不太起眼，实则呢至关重要。名角对这底包的要求啊一点也不含糊，马连良先生自己有马三白之称啊，大伙都知道啊，护领白、水袖白、鞋底白，对底包也一样严。上台前该剃头的剃头，该刮脸的刮脸，行头得熨平挂好，因为台上的一言一动观众啊都看得真真的，有时候呢一个人出错能把整台戏给搅了。侯宝林先生的相声里啊有这么一段，说这台上呢龙套站错了，本该左右各两个人，结果呢一边站了一个，另一边呢站了仨。据说这件事啊是出在于三胜先生的身上的，于三胜呢使眼色而让这个龙套归队，对方呢还是浑然不觉，他只好唱完了本词又加了一句，这必一个那必仨，还需孤王把他拉，边唱呢就边把这人给拽了回去。这件异事啊未必是真的，但所谓的一颗菜要的就是台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各归其位。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欣赏的是马连良先生的作品京剧《广泰庄》选段。

连来的许许装箱，只有不知道往哪儿装，无知无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梨园风啊。刚才咱们说的是台上的绿叶如何来托举红花，可您知道吗？今天在台上那些个闪闪发光的角儿，没谁天生就是角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呢，都是从这个龙套开始的。戏班有一句老话叫够不够36，不管多大的戏，有36个人就够用了。还有江湖18本的说法，除去乐队呢，18个人就能够唱上一台戏。早期呢，这戏班没有固定的底包，后台规矩，不论行当，不论大小角，只要空闲，全得干这底包的活，甚至所有人呢都得扮上这龙套上台。马连良先生幼年学艺，就主动请求跑龙套。他认为啊，跟角儿同台是学戏最好的机会了，台上偷着学比台下死记硬背那要强得多了。后来的一代宗师正是从这个小小的龙套开始，一步一步走向舞台中央的。那高庆奎先生呢更是如此了，他是大班无数啊，不争戏份，只为了历练。谭鑫培的和庆社，于振廷先生的双庆社，王瑶卿的天庆社，杨小楼的同心社，还有梅先生的玉群社，挨个搭，不挑戏码，不拘行当，生旦净丑都能来，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忠诚高派。这底包呢，不光是台上的绿叶，更是角儿的摇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高派李和曾先生的作品《逍遥金选》。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啊。除了这个台上的底包跟这龙套，幕后的班底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啊。一场精彩的演出，台前幕后缺一不可。余淑妍先生的班底啊，堪称是豪华。琴师李佩卿跟他的配合最是默契了。余先生呢，曾经感慨啊，说这个大概啊，就是老天爷赐给我的胡琴吧。李佩卿手音圆润。琴声似与余先生的嗓音天生一对，有时候呢，您听余淑妍的唱，音呢、绝不出胡琴声来，其实是这琴声呢已经融进了这唱腔里，可以说是浑然一体了。那这样的胡琴手啊，把主角的弓尺全吃了进去，实在是难能可贵啊。那李佩卿先生过世之后啊，又有朱家奎、王瑞之二位接替，余先生的班底呢，还少不了司古、杭子和。大花脸秦宝森，小花脸王福山，个个顶尖，没有他们呢，也就没有余先生的成就了。您看这一场好戏，不单是角儿的光环，台上的每一片绿叶，还有这个台后的每一位乐手，全都值得尊重。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余派王佩瑜带来的京剧《五子胥选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7: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558。无极的韩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啊，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王洪龄演唱的《看天下穷人全解放》选段。

这是来自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京剧二进宫，我们来欣赏的是裘派名家孟广禄先生演唱的说什么学韩信命丧未央。

来自邢塘的董先生点播的是曲剧《卷席筒》，我们来欣赏的是海莲池先生的作品《小苍娃》，我离了登峰小县选段。

0: 城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赵县的耿先生呢，点播的是评剧《杨三姐告状》，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古文乐演唱的《劝母亲》选段。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王先生点播的著名河北梆的表演艺术家金玉芳的作品《打金枝》炫富马中的一小段。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老师演唱的打金砖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是。

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羞羞，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0: 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羊。

0: 都湿透了。
1: 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充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

0: 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

0: 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
0: 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
10: 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哎呀，
0: 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你看那个
0: 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 快让姨看看，哎呀，小娘越来越精神了啊！
12: 姨，您身体还好吧？挺好的，放心吧，
0: 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嗯嗯，好。
1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12: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2: 那肯定的。嗯，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12: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春花姨，我，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妈，
0: 小杨，你叫我啥？妈，哎，好孩子，妈。
12: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好孩子，
0: 春花姨，不，妈疼你。
1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0: 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3: 我同意，同意。
1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春花姨，新年快乐！
15: 春花
10: 刷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12: 刘叔叔好。
13: 哎哎，
1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4: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完了啊！

不见你娘，人让一让我走见。

好戏押韵。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你是南京水西门呐、啊，我三人从来

家。

0: 对的，
1: 是你呀、啊，
0: 可不是我的，
1: 可是怪颠巧的。
2: 走，啊，
1: 哎，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0: 你之前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呢？
1: 我才是有事，
0: 有什么事？
1: 为干女儿的事。
0: 哦，为干女儿事啊？嗯，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儿是想早点谢谢。
1: 晓得了，
0: 听着呀。
1: 晓得了，
2: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心人？
1: 哎，瞧他模样。

拜。

0: 好戏雅韵。
1: 我本是一名餐厅老板，帮四郎按摩。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3: 谢谢。
2: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4: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5: 啊，是。
4: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1: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

0: 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0: 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0: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先锋。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峰和您说一说全国性七夕文化盛会元和连接两年选择邢台。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秦皇岛市卢龙县，看看那里如何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促进文明新风落地生根。接下来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1: 移风易俗新风尚，
0: 近日，榜样引领感恩奋进承德市先进典型事迹报告巡回报告首场活动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行。活动生动展现了范振喜、管文君、谭红等五位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他们身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劳动模范等荣誉，扎根各行各业，以平凡坚守践行初心使命，以暖心善举厚植城市文明底蕴。据介绍，此次先进典型事迹巡回报告活动将持续走进基层一线，不断放大先进典型的示范辐射效应，让崇德向善、感恩奋进的精神在承德大地落地生根。近年来，沧州市青县扎实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工作，以俏红娘志愿服务品牌为抓手，创新推出红娘加宣传员加调解员的服务模式，将文明婚俗宣讲、公益相亲交友等活动融入日常，通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展演，举办集体婚礼，评选文明家庭等多样化的举措，持续厚植优良家风，让文明婚嫁成为城乡社会的新风尚。近日，衡水市武义县沈坡镇依托村级农家书屋，在沈坡镇贾寺院、赵寺院等12个行政村开展了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该镇推出书屋加宣讲模式，宣讲队伍由村党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老党员以及乡贤能人组成。他们用接地气的语言，结合本村的真实事例，将党组织建设、乡村振兴、惠民政策等内容融入讲解。接下来，沈坡镇将持续用好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打造群众爱听的基层宣讲队伍，推动理论政策常态化宣传。日前，由保定市文明办主办的《清歌忆故人，诗书传家风》2026年中元节文明追思主题分享会在长城家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本次活动是保定市文明祭祀、移风易俗、文明实践的市级主场，各县同步开展联动活动，活动以慎终追远、传孝道、文明祭祀、树新风为主题，通过传统民俗解读、诗歌诵读、时空信箱等形式，推动中元节追思习俗从烟火缭绕向温情走心转变，把对先人的缅怀转化为传承家风、孝老行善的实际行动。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华新峰，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 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主播画新风，

8月15日至20日，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邢台举办。这是继去年之后该项全国性文化活动第二次在邢台落地。一场全国性的文化盛会，缘何连续两年选择邢台呢？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邢台核心的优势就在于厚重的文化家底。邢台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更难得的是，这里的七夕文化并非尘封于典籍，而是一直活在民间。邢台保存了内丘牛郎织女传说，以及剪纸、纺织等与七夕相关的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50多项，丰富的七夕文化遗存全国罕见。手握好牌，更要懂得如何出牌。近年来呢，邢台市着力打造以爱为核心的文旅 IP，打造了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品牌，构建起品牌引领、全域联动、产业融合的发展格局。围绕全心全意爱在邢台这个品牌，在去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当中，围绕文化溯源、奇巧工艺、文明新风，推出了14项的特色活动。那么今年呢，活动围绕着七夕溯源、全程浪漫、婚恋新风、甜蜜经济，推出了18项特色活动。从文化溯源到消费场景，从文明倡导到产业培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更关键的呀，是全程联动这样的格局。活动呢，不仅是在中心城区举办，更在各县市区同步开展。今年，百泉渊水公园、天河山、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等景区景点以及文化场馆，同步推出了集体婚礼、七夕情歌会、寻找今日织女星等多项活动。一个主题贯穿全域，一个 IP 带动全链，这一顶层设计将分散的文化资源拧成了一股绳，形成了强大的城市合力。

要说呢，文化是内核，那生态就是载体了。邢台巧妙地把七夕文化和太行全城的生态禀赋相结合，实现了文化传承和城市品牌的双赢。8月19日晚，一曲专属邢台的《鸳鸯泉》在百泉渊水公园温情开唱，点亮了太行全城最浪漫的七夕之夜。湘湖公园湖心搭建的鹊桥打卡景观也是格外醒目。天河山的寻找今日之女星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奖励创业女性。

让传统节日承载时代新风，这也是邢台赋予七夕的深层价值。集体婚礼和集体颁证成为了移风易俗的重要载体。8月19日，仁泽区新人代表宣读结婚誓言，在婚俗改革倡议墙上郑重签名。清河县公益红娘代表宣读了文明婚俗新风倡议书，呼吁新婚夫妇要树立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婚礼观念。巨鹿县呢，注册成立了河北省首家公益红娘协会。如今在邢台，5300余名公益红娘成为了太行全城最温暖的一道风景线。这些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常年活跃在社区、公园活动现场，为单身青年免费牵线搭桥。文化活动要持续，那就必须实现自我造血。邢台呢，也是把文化资源转化为了产业动能，让甜蜜成为了真金白银。比如去年8月份的时候，邢台市甜蜜经济联合会成立了，首批吸纳爱情婚恋主题景区、餐饮、酒店等57家单位，联合会创新服务模式，全力打造了集婚恋服务、婚庆消费、旅游度假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模式。到目前呢，联合会的成员单位已经增至71家，营业额平均增长28%。在产业布局上，邢台系统串联了恋、购、影、宴、住、游、娱这样一个全消费链条。大峡谷的星空露营派对吸引年轻群体打卡，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搭建起了婚庆服务和消费升级的平台，天河山玫瑰花铺前每年见证着来自全国各地上万对新人的幸福。1979邢乡创意小镇内呢，特色店铺林立，形成了集约会、摄影、婚庆策划于一体的产业闭环。应该说，文化加场景加消费的爱情婚恋文旅融合模式，让七夕文化变成了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如今，甜蜜经济正已经逐渐成为邢台提振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0: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先锋。您正在收听的是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稍等。

镇，三农之声。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继续收听一风一俗故事会节目。秦皇岛是卢龙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创评活动，通过完善十星级文明户的评选标准，提高覆盖率，严格组织实施等，推动评选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风尚。接下来请听报道。
1: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过去村庄环境卫生脏乱差，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严重，邻里纠纷、道德失范的事儿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就像一道道坎儿，制约着乡村振兴的步伐。为破解农村治理难题，秦皇岛市卢龙县以十星级文明户创评活动为抓手，探索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新路径。卢龙县文明办专职副主任赵兴佳：
2: 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在全县的548个村推行十星级文明户创评活动。我们把评选标准细分为10个方面：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勤劳致富、勤俭节约、环保卫生、诚实守信、孝老爱亲、助人为乐、文明礼貌、一风一俗。每一颗星都针对农村治理的痛点、难点问题精准发力。
1: 为做好十星级文明户创建评选工作，卢龙县通过进村入户走访、与村干部座谈等方式深入调研，修改完善实施方案，并将十星级文明户与诚信乡村建设、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文明村镇创建等相结合，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2: 首先就是制定标准，齐抓共管。我们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走访，跟村干部座谈，深入调研，结合咱们卢龙县的实际情况，把十星级文明户工作方案制定得更贴合实际。在标准制定阶段，联合妇联、农业局、民政局等部门开展入户走访，和村干部、老党员、普通农户开了50多场的座谈会，把十星级文明户创评和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的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彩礼过高、宴席攀比等问题，直接转化成移风易俗星的核心条款，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嫁观念。还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文明村镇创建等重点工作，我们都结合起来，大家一块使劲儿，形成强大的合力。
1: 十星级文明户坚持群众评、评群众，通过自评、推荐、验收、命名这些规范程序，以新力量激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热情。
2: 宣传这块我们下了大功夫，开设文明实践大讲堂，各村的广播宣传栏也都利用起来，让评选活动家喻户晓，广大农民朋友踊跃地参加评比。在评定的时候，我们也严格按照程序来，先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村民小组的自评，自己给自己打分，看看哪方面做得好，哪方面还得改进，由村评议小组对所有农户逐户的进行评议，评议结果在村里公布，大家都能看见，也可以提意见。最后村委会再根据农户自报的情况和评议小组的意见进行民主评议审核，确定星级。就像我们木顶镇的迪百官庄村，在评定的时候，大家都特别认真，每个环节都严格的执行，评出的结果大家也都心服口服。我们坚持能上能下、动态管理的原则，每年都按照程序对农户的星级重新评定，对获评十星级文明户的农户授星授牌，还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最显眼的地方晒出红榜，农村大喇叭、宣传栏、荣誉榜也都用上了。把这些文明户好好的宣传宣传，让大家都向他们学习。要是发现有不符合星级标准的，也不含糊，及时摘除星级。同时呢，我们还抓住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传统节日，深入开展孝老爱亲、道德评议等移风易俗的文明实践活动，开展移风易俗好家庭、弘扬新风好村民、孝老爱亲好媳妇、家庭和睦好婆婆等典型选树活动，引导大家都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比如在卢龙镇郑庄村、刘田沟庄镇柳河北山等一些村子，还实行积分管理制度，村民要是积极参加活动就能加分，定期还能积分兑换物品，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一些群众不理解，有抵触心理，觉得祖祖辈辈都这样办，为啥要改呢？
2: 针对群众的抵触心理，我们通过村民大会把为什么平讲透彻，让大家明白平这个对村子对自己都有好处，把平什么说明白，让大家知道努力的方向，把怎么平晒明白，打消大家的顾虑。就拿葛布镇青龙河村民郭全怀来说吧，他儿子是今年五月结婚，本来计划是摆30桌宴席，准备了10万元的彩礼，想风风光光的大办一场。正好那时候呢，实行级无名户评选开展的热火朝天，村党支部书记兼红白理事会会长李国成带着理事会成员3次上门，给郭全怀讲解实行级无名户的评选标准，还给他介绍了村里无名户零彩礼嫁女的这个正面案例。郭全怀一听，心思就动了，他一想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光花冤枉钱，还评不上无名户。最后郭全怀把宴席减到了10桌，彩礼降到了5万，婚礼办的是又简约又热闹，亲戚朋友都说好。就这样，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群众从一开始的不理解慢慢转变观念，积极参与到评选活动中来。
1: 实行级文明户评选通过动态优化的指标体系，把抽象的文明要求转化成可量化可操作的行为标准，让乡村风气从被动改变变成主动践行，卢龙文明户已成为新风尚的鲜活样本。
2: 实行级文明户在推动一风一俗方面作用非常大，这些文明户啊，就像是村民身边的活标杆，他们的言行特别有说服力。以前农村人情债泛滥，升学宴呢、生日宴呢，一个接一个，大家都不堪重负。但是文明户主动拒绝非必要的宴请，还通过村民大会倡议减人情、降礼金。其他村民看到文明户因为践行简约生活，经济压力减轻了，还得到了邻里的尊重，慢慢的也就放下了怕没面子的顾虑，跟着学起来。对于这个铺张浪费、封建迷信这些行为，文明户也会配合村规民约进行劝导，形成了少数带动多数、多数影响全体的良性循环，让那些陈规陋习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可以说呢，实行级文明户建设就是我们卢龙县移风易俗的金钥匙。
1: 随着卢龙县各村镇实行级文明户创评活动持续开展，越来越多的群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勤劳致富、诚实守信的多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少了，群众移风易俗观念明显改变，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良好的道德风尚正逐步形成。
2: 2019年以来，全县共评出实行级文明户2万户，参评率达到95%以上，全县红白事减办率达到了90%，节约资金超1000万元。现在我们已经解锁了移风易俗的工作新密码，自觉践行移风易俗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得到了更好的弘扬与传承，乡村到处都泛发着文明的新气象。
1: 细雨润物，文明入心。下一步，卢龙县将进一步完善星级评定标准体系，把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为打造幸福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卢龙县文明办专职副主任赵新佳：
2: 下一步，我们打算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依托，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宣传动员，营造浓厚的氛围，优化评选程序，保证公正公平，强化示范引领，扩大辐射效应，形成家家户户忙追星的生动局面，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让文明之花开遍卢龙大地。

听众朋友，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九纹龙史进误走魏州城啊，为找自己师父王进。听说魏州城里也有一座经略府，那我师父王进会不会在这里头呢？跟着茶坊的茶博士打探，茶博士说这姓王的多了，张王李赵刘走遍天下愁啊，我对这经略府我也不太熟悉。正说着话呢，由打外面走进来一大汉呢，往那一坐，茶博士一看，哎呦，这位客爷，您要想知道经略府里的事儿啊，您呐问问这位提辖老爷，他都知道，您向他打听打听。哦，史进一听，哦，这位是提辖老爷呀，赶紧起身施礼，这位官人，在下有礼了。哦，那人一看史进，嘿，这小伙子真带劲，长大魁伟，相貌堂堂，经过这么多天的风吹日晒，白净的皮肤也显出小麦古铜色了，嘿，像条好汉呢。嗯，那人呢也起身还礼，不但还礼啊，迈步居然就来到了史进桌前，拉条板凳扑哧，他坐那了。哎，坐坐坐坐坐，呵，还招呼史进坐呢。史进一看呢，这个人挺豪爽啊，于是就坐下了啊。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啊？啊，洒家乃是经略府提辖，姓鲁，单字明达呀。说洒家，是啊，这个洒家呢是关西男子当时的一个自称。哦，史进一听，原来是鲁提辖呀，失敬失敬。哎，不必多礼。哎，敢问阿哥，你姓什么呀？小人乃是华州华阴县人士，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乃东京800,000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道在不在这里的经略府中啊？哦，鲁达一听瞪大了眼睛啊，你叫史进，莫不是史家庄什么酒

0: 文龙史进史大郎吗？啊，正是小人。嘿，史进一听又惊又喜呀、啊，没想到吧，在这里还有人知道我的名。哎呦，鲁提辖赶紧一抱拳，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找的王教头，莫不是在京东惹了高太尉的那位王进王教头啊？啊，正是正是。怎么，我师父在这里啊？哈，洒家也只是久闻他的大名，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说呀，他在延安老虫经略相公那里做事，俺这魏州是小虫经略相公镇守，不是一回事儿。都姓虫，一个年岁大，一个年岁小。哎，那里是老虫经略，我们这里是小虫经略。哦哦，史进一听啊，特别失望。鲁提辖一看史进沮丧的神色，哎，你既然是史大郎，我可也是久闻你的大名啊。既然你来了，咱们呢就是朋友，就是兄弟，来来，喝酒去。说着，鲁提辖起身一把就挽住史进的手，就给拽出茶坊了。回头啊，冲着茶博士喊了一声：“哎，这茶钱洒家回头再还你。”“
1: 哎，没事儿没事儿，提辖您忙您的，回头再说。”史进一看呢，这鲁提辖真是一个豪爽好客之人呐，心里也十分高兴。喜欢这样爽快的人呢，就让鲁提辖拽着来到了街上。两个人往前走了四五十步，突然发现呢，前面围着一圈人，乱乱哄哄的，也不知道在那里看什么呢。就听得人群当中有人在吆喝：“哎，各位各位各位，刚才我练了一趟拳，踢了一趟腿，武艺不精，让大家见笑了。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舞一回杆棒。”史进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赶紧对鲁提辖说：“兄长啊，稍等，带我进去看看。”“
0: 嗨，那是打把式卖艺的，有啥好看的？我就看一眼就回来。”
1: 鲁提辖一看，这史进呢还是年轻，好奇心盛啊。“
0: 行啊，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1: 两个人呢就走过来了，分开人群往里这么一看呢，就见里面站着一个车轴汉子，30多岁，旁边竖着十来条杆棒，地上还放着个盘子，盘子上摊着十数张膏药，插把指标在上边，干嘛呢？江湖上打把式卖艺，连带卖膏药的。史进一看此人，哎呦，师父，是您吗？啊，那个打把式的呀，刚要练棍儿，听到有人喊，抬头一看史进，哎呦，贤弟，你怎么在这里？说这人谁呀？原来呀，是给史进开门的一位武教师。咱不说了吗？史进爱武，从小啊，这史太公给史进请了七八个老师，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叫打虎将李忠。也算史进的第一任武术老师吧，所以呢，史进尊称他师父，但是毕竟没有正式拜师，没有这个严格的师生关系，所以李忠就喊史进贤弟，史进呢也喊李忠哥哥，这是互相尊敬。史进赶紧的给鲁提辖李忠互相介绍了。
0: 哦，鲁提辖一听，嘿，这么巧啊，原来是史大郎的师傅啊，那太好了，走，咱们一起去喝酒去。
1: 史进也让。哎呦呦，李忠说呀，好好，不过呢，我这还得忙一会儿，等在下呀，把这些膏药啊卖完了，挣了钱咱们再走。
0: 嗨，鲁达一皱眉，谁有功夫等你呀，要去现在就去。
1: 哎呦，这是小人的饭碗，没办法，要么提辖先走一步，小人一会儿就到。贤弟，您先跟提辖先行一步。
0: 哎呀，真是啰嗦。
1: 鲁达当时烦了，他性子多急，一看这李忠不走，不走啊，我把这些围观的人都给你撵走，看你还卖什么膏药。也没鲁达这么干的，左一推右一搡，

0: 把围观那些人呢推得东倒西歪，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再不走洒家就打人了。哎，围观人一看呢是鲁提辖，都认得呀，谁敢惹呀，嗡的一声全跑了。喂喂，李忠一看，这别介呀，我好容易圆了这么多年子，全让你给赶走了，我这膏药卖给谁去？但一看鲁达凶猛，他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只得陪笑。鲁提辖，您这性子呀，这真急，真急，走不走？走走走走走，马上走，马上走，没辙，只能收拾行头药囊，把这枪棒啊，暂时的寄存在旁边的铺户当中，这才跟着鲁达三个人呢，转弯抹角就来到周桥之下的潘家酒楼。三个人呢，到了楼上雅间，鲁提辖做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做了下手。这时啊，酒保过来行礼，认识鲁提辖呀，哎呦，提辖官人，打多少酒啊？先打四爵酒来。这爵呀，是古代的容量单位，一爵为四升，您听明白了，这可是古代的升，宋朝的一升约合现在的670毫升，四升那约合现在的2700毫升，一爵酒差不多呢就是现在的5斤多酒，四爵就是20斤酒。那位说要20斤酒啊，三个人合着每个人6-7斤，这里的酒啊都是米酒，度数不高，跟啤酒差不多少，等于每个人6-7瓶啤酒，那对于有酒量的人那不算什么。鲁提辖海量，按现在话来说那就是白酒3斤半，啤酒随便灌的主，又是请朋友喝酒，自然豪爽，宁多不能少啊。哎，好嘞，官人吃什么菜？哎呀，啰里吧嗦还用问吗？只要你们这里有的，挑好的给我上，回头一起给你钱不就完了吗？哎，哈哈哈哈哈。酒保知道啊，鲁提辖的脾气啊，不敢多问了，赶紧下去，时间不大，酒菜全部上来了，杯盘罗列呀，三个人是开怀畅饮，一边喝一边谈一些武艺呀、技巧啊、江湖上的人情世故啊。哎，正谈的投机呢，突然听到啊，隔壁的雅间里有人啼哭啊。嘿，有男的有女的，来个男女二重哭，哭起来没完没了，而且越哭声越悲，是越哭声越切呀。嘿嘿，这下把鲁达给哭烦了，抄起盘子哗就给扔到雅间外头去了，吓得酒保赶紧上来了。哎呀，提辖，您要什么东西？洒家什么都不要，我们兄弟正在喝酒，谁在隔壁嗯嗯唧唧的哭啊？啊，教俺兄弟的酒性，洒家又没少给你酒钱。哎呦，小二一看鲁提辖发怒了，提辖息怒，提辖息怒，小人怎敢叫人啼哭啊，打扰官人吃酒啊。是这样的，哭的呀是卖唱的一对妇女，他们不知道提辖在这儿，估计呀一时想起了伤心事儿，自己在那里啼哭呢。嗯，卖唱的那哭什么呢？你把他们给我叫来。哎，酒保出去把卖唱的妇女叫来了。鲁达一看呢，前面是个老头，50-60岁，手里拿串拍板，后面跟着一位姑娘，也就是18-19岁，长得有几分姿色呀，面带泪痕，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过来向鲁提辖等人深深道了个万福。鲁达就问，你们两个是哪里人家？为什么啼哭？这么一问呢，妇女二人又哭了。哎，行行行，有什么事照直说呀，哭什么哭啊，说怎么回事。这老头啊只是哭着摇脑袋，最后啊还是那姑娘说话了。这位官人， 容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随父母来魏州投奔亲眷，可没想到啊，投亲不遇，亲戚举家早就搬到南京去了。一着急，我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我们父女两人就流落在此啊。没想到啊，此地有个大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看上了奴家，非要奴家给他做妾。奴家开始不肯呐，但他有势力呀，强媒硬保，非说我爹欠他们3000贯钱。
1: 嗯，有证据吗？
0: 有啊，他写好了文书，让人按着我爹强行按了押，这叫虚钱实弃呀。他说呀，你老金头还不起，就得拿姑娘抵债。于是啊，硬生生的把奴家抢到家中，要了奴家的身体。没出3月，他的大老婆厉害呀，知道这件事后，醋海翻波澜，不依不饶，把奴家连打带撵赶出了家门。我们妇女没办法，只能在客店暂住。可万没想到，镇关西一看人捞不着了，就跟我爹要钱，要我们把本来没有欠他的3000贯钱还给他。我们没钱呐，他就让店主追着要，不给钱不放人呐。我们妇女俩没钱没势，斗不过人家呀。我父亲自小教的奴家一些小曲儿，我们爷俩只能天天的来这酒楼赶座卖唱挣点钱，大头还债，小头我们生活，希望早日能把这钱还清，离开此地。可是啊，接连几天酒客稀少，听曲儿的少了，我们妇女收入也少了。我们怕镇关西前来逼债，想起这些伤心事，无处诉冤，故此啼哭，不想触犯了官人，还望官人恕罪，高抬贵手，饶了我们苦命之人吧。
1: 父女俩又哭了。这个鲁提辖一听，脑筋就蹦起来了，眼睛就瞪起来了，拳头就握起来了，怒气就撞起来了。我问你们，你们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暂住？是哪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他又在哪里居住？好家伙，一连4个问号。这时老头回答了，
2: 老汉我姓金呐，排行在2，我叫金二，闺女小字翠莲。
1: 老头接着说，郑大官人就是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啊，人送外号叫做镇关西。我们妇女啊，现在住在东门里鲁家店内呀。
3: 啊啊呀呀呸，
1: 俺还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闹了半天就是那杀猪的郑屠啊。洒家知道这个阿杂婆财仗着和小虫精略相公有点关系，开了一家肉铺，平常就他娘的不干好事，没想到居然如此欺负人，阵阵恶恼啊。他回头看看李忠史进，你们俩在这里等着，等洒家去打死那厮。
2: 哎，
1: 史进李忠啊，赶紧把鲁提辖搂住了。哥哥息怒，哥哥息怒，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哥哥哥哥，好说歹说给劝住了。
3: 嗯，
1: 真是气一死人也。老二，你过来。金老汉呢，哆哆嗦嗦走到鲁大身边，洒家给你一些盘缠，明日你就便回东京老家，如何？
2: 哎呀，要是能够回家呀，官人就是小老二的重生父母，再长的爷娘啊。 只是那店主哪肯放我俩走啊，郑大官人要他看着我俩要钱呐。
1: 哎，这个不碍事，俺自有道理。
0: 说着话，鲁达呀摸了摸兜囊，掏出了5两来银子，帮放在桌上了。又看看史进，
1: 兄弟啊，洒家今天没带那么多银子出来，你要有银子借俺几两，洒家明日就还你。
0: 嗨，史进说这算什么呀，哪能让哥哥还呢。说着又打包裹里取出一锭10两纹银，史进大方啊，也放到桌上了。鲁达又看看李忠，
1: 哎，你也借给洒家点啊。
0: 就见李忠啊用手在身上划了半天，抠抠缩缩，这才摸出2两来银子。就这么多了。
1: 嗯，
0: 鲁提辖一看一撇嘴，怎么的，嫌少啊，骂了一句，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去用手啊把李忠那2两银子给扒了回去了，就把这15两纹银交给了金老汉。这银子你父女拿着做盘缠，回去之后赶紧收拾行李，俺明天一早亲自到那店里看你们两个起身，我倒要瞅一瞅哪个店主敢留你们。
2: 那好那好。
0: 父女俩人呐说着要磕头，被鲁达给拦住了。快走吧快走吧。
2: 哎，好好，多谢鲁提辖，多谢提辖。
0: 父女二人拜谢走了。这边呢三个人又喝了一会儿，然后分手了。鲁达一边往楼下走，一边说，掌柜的，9000先记上账，洒家明日送来还你。哎呦，提辖，这哪里话呀，您忙您的，小的还怕提辖不来赊呢。您是多会说话呀。就这么着，史进李忠各自投客店，鲁达呢回到自己的住处，气得晚饭也没吃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快天明了，迷迷糊糊的睡那么一小会儿，天刚那么一亮，一咕噜身就爬起来了，穿上衣服也没吃早饭，大踏步就来到了鲁家客店。店小二，老金头住在哪里呀？
4: 哎呦，店小二一看，这不是鲁提辖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吃饭了没有？少废话，
1: 我问你，老金头住在哪里？
4: 在这儿，
1: 老金头。老金头，鲁提辖找你呢。
0: 其实啊，老金头头天拿了15两纹银，就先雇了一辆车呀，叫人家明天早晨到鲁家客店门口等着，然后和女儿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饭钱，还了房钱，算清了柴米钱。一晚上父女俩也没睡觉啊，干嘛呢，就等着天明走呢。一听鲁达喊噌，父女俩呀都蹦起来了，挑起行李担子，来了来了，赶紧出店房啊。
2: 哎呀，提辖官人来了，里面请坐。
1: 坐什么坐呀，别废话，要走就走，还等什么呀。
2: 多谢提辖，多谢提辖。
0: 父女俩呀感动得要哭了。
2: 快，
0: 父女俩赶紧挑起行李袋刚想走，哎，这店小二赶紧上前给拦住了。干嘛去？钱没还完，走不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6: 传家宝啊，孩子。
5: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6: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7: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

0: 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

0: 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266980838。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来讲解为什么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体检项目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字进行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在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

0: 哇，抽血、B 超、心电图几乎都是标准的配置，但是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检查项目啊，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甚至是主动回避，那就是胃肠镜的检查。因为很多人觉得它麻烦难受，甚至是没病找罪受的感觉。然而就是这项让我们望而却步的检查，却是守护我们消化道健康的火眼金睛以及前沿的哨兵啊。所以说今天的医生开讲，我们为各位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咱们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体检项目的这么一个话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尤其是胃肠镜检查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你好曹瑞，你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开头提到了一个啊，就是在和听众沟通的时候呢，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们确实是会回避掉这个胃肠镜检查。如果说因为害怕呀或者觉得没有必要而拒绝做胃肠镜，您觉得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一些严重的后果呢？
1: 可能会引起呢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种进展期，然后失去了内镜超级微创治疗的机会。因为消化道的肿瘤包括食管食管的癌症啊，还有胃的，还有结直肠的肿瘤，它一般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它一般都是在做体检筛查出来的。如果我们的体检项目没有胃肠镜的检查，其他的问题呢又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呢他认为自己是健康的。那么如果有了临床的症状，比如说肠梗阻的症状，比如说进食不畅的症状，比如说有消化道出血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种病变呢已经到了进展期，失去了内镜微创治疗的这个机会。
0: 嗯，他有可能在治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有点晚了，是吧？
1: 是的，对，老百姓的话就说有点晚了。
0: 嗯，确实，我们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个介绍，它有个词儿叫前沿哨兵，就是我们可以很早的帮你发现这个胃肠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那刚才我们在新闻里边也提到了，像现在的这个胃癌啊、结直肠癌啊，这个可能这个人群稍微有点上升的趋势。咱们省啊，乃至全国，刚才提到的像胃癌、结直肠癌，咱们目前的这个发病形势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根据统计啊，就是这种发病率，在男性来讲，消化道的肿瘤呢可以说占到了在前五里头它占到了四个。那么对男性来讲，第一位呢是肺癌，第二位呢是肝癌，第三位是胃癌，第四位结直肠癌，第五位是食管癌。对于女性的发病来讲，第一位是乳腺癌，第二位是肺癌，第三位是结直肠癌，第四位甲状腺癌，第五位是胃癌。所以从这发病情况来讲，那么消化道的肿瘤在这个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确实这个占比太高了哈，这前五名里边排了这么多个，那它的这个早期的发现还高啊？
1: 早期的发病率呢，在咱们国家随着内镜人的这种进这个努力，那么我们的早癌的发现率呢也在逐年的提升。那么在日本和韩国，他们这个早癌的发现率能达到80%。那么在国内呢，大部分中心的发现率也就是20-30%左右。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个第一呢，这个患者呢要有这种意识去查体去发现。那么第二呢，也要求我们内镜人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不在自己的镜下漏掉一例病变。
0: 嗯，这个早期的发现是只能通过胃肠镜来检查出来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早期肿瘤的特点就是没有症状。那么所谓的早期呢，只是在它这个黏膜的颜色和这个高低不平上有所改变，那么它不能引起像食管癌进展期的食管癌这种哽咽感，那么还有胃癌的这种消化道出血呀，还有幽门梗阻的这种表现，还有结直肠癌到晚期以后它也会有消化道出血和这个肠梗阻的表现。那么在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只有通过体检和筛查才能发现。
0: 嗯，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也是给广大的听众提了一个醒啊，就是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咱们尽可能的还是要加上这项检查，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能够了解一点，我们目前为止到底是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有问题咱就及早治疗哈。确实，我们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可能是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比较多。刘志荣，看到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他有什么问题啊？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来，
2: 我先咨询一下这个胃镜。这个在我们二级医院或者三甲医院这个胃镜检查一样的，还我知道这个检查，像这个做 CT 是二级医院的用的是32倍的技术，和照相什么这个三甲医院的大部分都64倍，人家那个清晰度哈质量哈，照相也是这个清晰度哈，我不知道胃镜是一样的这。
1: 这个听众朋友呢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培训，因为我们河北医大二院呢是这个内镜培训中心，那么我们也是在培训这个基层的这个医生，去提高他内镜诊查的这个水平。那么第二个呢，还有这个内镜确实有一些区别。那么高清晰的内镜呢，它可以在镜下放大70-80倍甚至100倍。那么普通的内镜呢，它只能是就是普通的一个白光检查。所以从内镜上来讲呢，也有确切是有一些不同的。
2: 我另外问一下，咱们这个园区这些是做胃镜吗？走医保啊呗。
1: 在医保吗？是吗？您说在医保吗？是吗？
2: 嗯，
1: 对。
2: 有特殊，有特种病的什么，还是走医保啊呗？
1: 这个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您如果是在您的得看您的参保的种类，您是省市医保还是新农合，它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
2: 新农合。
1: 我还不太清楚，我好像听他们说新农合好像门诊就报销，每年报销一定的钱数。他也还有就您刚才提出了特种病，如果特种病是消化道的肿瘤，这个特种病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特种病，可能这个胃肠镜还不包括在内。
2: 就是说这个胃肠里边，这个消化道里边。
1: 啊，因为如果是有这种疾病，您在当地办这个特种病，是应该有一定的报销比例的。
2: 不知道报多少是吧？
0: 对，您可以咨询一下啊。
1: 对，
2: 也不报，也不报做个胃镜多少钱啊？

0: 这个二级医院里县里，人家走这个医保能报点的，不知道咱们那个三甲医院里能报还不能报。
1: 嗯，这个可以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咨询，而且啊，还是建议您啊，如果说身体条件还可以，咱们尽量来这个三甲医院，来去检查。这样的话，还确实是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啊。好，您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嗯，
0: 好
1: 嘞，挂机了啊。嗯，可能确实刚才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确实是大家伙比较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检查它的这个影像到底清晰度如何，能不能检查出来，这个确实是很多人他经常会跟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咱们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和咱们传统的影像学检查，比方说 CT 啊 B 超相比，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2: 打一个比方，通俗的一个比方啊，就是胃肠镜的检查相当于医生的眼睛进到肠道里头去看了看。
1: 嗯，
2: 我今天有时候讲课就给他们说，就是那个孙悟空跑到那个那个妖精的肚子里去看了看，
1: 嗯，
2: 那个就可以就是特别清楚。而且呢，我们这个胃镜呢，它带吸引和冲洗的功能，如果消化道上面有粘液和一些分泌物，那我们可以冲洗掉，然后就看仔细去观察它这个细微的病变。那么现在的胃镜检查，胃肠镜检查绝对不仅仅只看到一个大的肿瘤、大的溃疡，我们要去争取去发现这些早期的病灶。所以呢，还是那么咱们刚才说的其他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CT， 那么 CT 呢一定是有这个胃壁和肠壁的这个大的改变以后它才能发现。然后 B 超去看这种空腔的脏器，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如果啊也有地方在做胃的 B 超，那么一定是让病人把水喝得满满的，因为 B 超呢特别怕这个气体的干扰，那么一定是把这个胃撑得满满的去看胃壁的这种厚薄啊，还有它的这种柔软度啊，去这样去观察，它这个差别是在这里。
1: 嗯，它除了看得清楚以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是可以操作的，是吗？如果说有问题，是不是可以直接处理了？
2: 是的，如果内镜下觉得有问题，我们可以当场活检。那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有心脑血管疾病，他没有办法耐受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我们也可以会给他做一些造影，包括上消化道的造影、全消化道造影和背灌肠。那么这个征象呢也是一个间接的征象，他没有办法去看这种细微的病变，如果发现有病变，那么他也只能是有提示，我们翻个头来再定这个病变的性质，还是需要去取活检，然后根据病理结果去定的。
1: 嗯，那个造影是要喝那个造影剂是吗？
2: 对的，造影呢它有这个西贝造影，还有那个番樱普胺的造影。
1: 嗯，这个检查也是根据阶段来的哈。嗯，
2: 对，我们所以要到临床医生去判断，因为胃肠镜的检查毕竟是这种有创伤的检查，所以呢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这种新的这个新鲜的脑梗或心梗，一般呢他们会限制在三个月之后，控制三个月之后然后再去做胃肠镜的检查。但是极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活动性的出血要去诊断，那有的时候呢也会给病人签这个知情同意书然后去做。所以呢胃肠镜呢第一呢它确实是有创伤的检查，确实有一定的风险。那么第二呢它的这种临床的意义是其他的检查手段是代替不了的。
1: 嗯，确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有一些不可替代性啊，体现在这个胃肠镜上。我们知道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癌症是从这个息肉啊什么溃疡啊等等这个癌前的病变发展过程当中的，那这个发展过程一般通常会持续多久啊？
2: 也不太一样，根据病理类型不一样也不太一样。比如说这种分化差的肿瘤，恶性度比较高的，那它可能会进展的快一点。那么如果是这种高分化的比较温和的，我们说地域性度的这种肿瘤呢，它可能会发展的慢一点。那么对于结直肠的这种癌的发生，由腺瘤或息肉发展到结直肠癌，应该是大概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们简称它是个懒癌。所以呢其实疾病也给了咱足够的时间去发现。还有呢食管和胃，其实它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的时间它也不会说就立马长得不能做了。所以我们呢就规定胃肠镜检查的年限，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讲我们是3到5年，我们也不建议病人每年都去做胃肠镜的体检。那么3到5年的这种制定就来源于这个肿瘤的

0: 和发展的特征。
1: 嗯，也就是3到5年做一次就可以。
0: 我前提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的胃镜报了一个严重的一个萎缩，那么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给他缩短这个检查的时间，比如说2年或者1年让他查一回。
1: 嗯，
0: 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定。
1: 嗯，对。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在这个胃肠镜过程当中可以提早的发现这个癌症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个详细的案例？您比方说可以以一个病为例，可说说咱们胃肠镜是怎么在这个癌变之前精准的发现这个隐患的呢？
0: 嗯，以前呢，就是国家癌症中心呢，它有这个农村的筛查，它就把这些项目呢放在这个高发的一些区域。然后呢让50岁以上的这些病人去接受胃肠镜的检查。那么很多人都是说没有症状，但是呢他有些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家族史，还有呢有些病人他这种有抽烟呀、饮酒的这种习惯，还有呢吃烫食，这些情况呢他可能发病率会高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高危的人群给他筛出来，然后去做。那么我们呢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一个朋友来看他的另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呢其实是一个结肠的腺瘤，就在这说那个你也50岁了，这不也退休了，就60来岁了嘛，你是不是也做个胃肠镜？他说我没事儿，我没有问题。结果呢就后来我们也都劝他说要不你就做一个，既然这个都整天在一起吃啊喝啊。然后他做了一个，他的朋友还就是个腺瘤，但是恰恰这个来看这个病人的这个人呢发现了个结肠癌，但是他是早期的，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嗯，也这还是多亏了有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啊，能够提早的发现。他是
0: 对，
1: 嗯，他是通过探头看到了里边是会有直接就能看到是癌变的这个影像吗？
0: 我们这个肿瘤的这种肿瘤性的病变，它和一般的炎症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手里的有这种电子染色内镜，有放大内镜，我们就是说可以相当一个载体的病理。那么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呢看到这种表现，他会觉得是有问题的。它只是颜色的改变，你比如说我们的胃的黏膜它是粉色的、粉红的，那这个如果是发白，或就是我们说就是这种褪色掉的改变，或者呢那一片红的呢比周围的红的厉害，但是它并没有隆起来也没有凹下去，这个呢就需要我们的经验去判断，然后呢给它精准的活检去诊断。
1: 嗯，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观察，然后再进一步再做检查，最终再给它确诊，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其实医生的这个水平高低也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哈。
0: 非常的重要，医生要认识，不要视而不见，见而不识。我们有时候讲课就是，你一定要增加你的这个内镜的知识，然后呢，要睁大眼睛，不漏掉一处病变。我们是要求胃肠镜的检查尽量没有盲区，要每个角落都要给他看到。
1: 嗯，确实，所以我们才经常会提到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属于诊断消化道疾病的金标准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说法？为什么它就成了金标准了呢？
0: 因为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 CT 和 B 超都是，还有消化道的造影，它都是这个间接的征象，都得是病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都影响到胃壁和肠壁的这种形态了，大体的形态改变了，它才能诊断。但是胃肠镜呢，它可以观察这种细微的病变。那么观察到细微病变以后，我们会取活检。其实最终的病理结果，活检以后病理结果是诊断的金标准。那么我们这个病理呢，是通过胃肠镜去取下来的，所以呢，也可以称为它是发现消化道肿瘤的这个金标准。
1: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个介绍，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大部分的听众应该能明白这个胃肠镜检查到底有多重要哈。那我们很多人他确实是拒绝胃肠镜，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哎呀，我好难受呀，我好疼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咱们现在有这种无痛的这个胃肠镜，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无痛是怎么完成，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无痛的所谓的无痛，它应该是全身的麻醉，它通过静脉给一些药，然后让病人呢睡一觉，我们呢就可以给他做完检查。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伙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吧？
0: 对，其实检查的时候没

0: 没有什么茧，没有什么难受的情况。所谓的这个胃肠镜，其实现在困扰人们呢，是这个术前的这个肠镜的准备，肠道的准备，他要喝泻药，然后要排空肠道，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完了呢，还有一部分病人对这种药物比较敏感的，可能做完胃肠镜以后，可能有这当天呢会有一些恶心啊、头晕呢，也是这种药物的一些后遗作用。其他的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嗯。对，刚才也提到喝泻药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跟听众在讨论的时候也说到，比方早晨要检查，得大半夜的起来，4点钟得喝这个泻药，而且得喝好几回。这个在喝泻药清肠的过程当中，有的人确实觉得挺痛苦的，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让它变轻松吗？现在，
0: 这个肠道准备吧，第一个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准备不好肠道，而且高质量的肠道准备是我们发现早期病变的一个必须条件。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做视频，通过科普，通过让患者去扫二维码，告诉他怎么去准备肠道。那么目前来讲呢，用的这个泻药确实口感不好，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让那个患者做之前呢，不要用白开水，有时候用点脉动，就是这种饮料，能量饮料，有点口感的，它可能会冲淡这个泻药的这种这个很不好的滋味。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好的泻药然后研发出来，因为呢也有陆陆续续的有这些药，但是有的呢它有副作用，比如说对肝肾的副作用，它也就不太广泛应用临床。我就知道有一种药，就是喝了药之后再去喝水，病人的接受能力很强，但是它有对肾损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还得要问问肾功能怎么样，所以还要顾虑别做一个胃肠镜检查，病人肾不好了，肯定是交代不过去。所以这个泻药呢，我也想，肯定药厂的有一些这个研发，将来肯定会改善这一块的这个问题。
1: 嗯，您刚才提到，如果说改善它的这个味道，就是加点脉动什么，不会影响它的效果是吗？
0: 嗯，不会的，这是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感觉，应该不会。
1: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介绍，大家伙儿心也可以放到肚子里了。确实，我们知道难受，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对于自己的健康，这是一种保障。而且难受呢，只是难受那一下啊。大家伙儿如果确实想要去做这个胃肠镜的话，大家伙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进行一些调节。毕竟现在已经科技进步了，都有无痛的这个胃肠镜了，所以已经是帮大家解决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还是不要讳疾忌医，这是我们今天要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道理哈。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为什么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到体检项目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胃肠镜检查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为您一一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哪些人是必须要去做胃肠镜检查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2: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3: 换个角度看身边，
2: 换个姿态过生活，
3: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2: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4: 大林，明天你早班可别忘了上闹钟啊。
5: 我上了。哎，可是妈，你说会不会一个闹钟不行啊，万一不响怎么办呀？
4: 那妈明天再给你再买一个闹钟去，两个总会好一点。
5: 哎呀妈，不好了，我真迟到了。
6: 每件事情总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有坏结果的可能，而这种不好的结果常常因为担心而萦绕于心间。 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往坏

0: 坏处想才导致坏结果的出现吗？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
1: 大家经常说越害怕的事越容易发生，其实这句话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美国的一名工程师，叫爱德华·墨菲。他曾经参加美国空军进行的一项实验，是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置在受试者的上方。但是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于是墨菲做出了一个定论：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这个论断随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不断演绎，成为一种著名的心理学效应，也就是墨菲定律。墨菲定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启示，最主要的一条，不能忽视小概率危险事件。在安全管理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警钟长鸣，虽然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但仍可能发生，因此不能忽视。墨菲定律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要重视心理暗示的作用，强调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采用正向思维，在我们做事情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积极去应对，这样成功的几率就会增加。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 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在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来讲解为什么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体检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等待过程当中呢，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冠心病，然后吃着阿司匹林抗凝药呢，可以做这个胃肠镜吗？
1: 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心脏病现在是不是稳定？心绞痛发作的多吗？
2: 那也没事儿，那个
1: 没有发作，只是
2: 吃了好几年了抗凝药。
1: 那这样，那个可以做胃肠镜检查，但是之前呢，建议还是停阿司匹林一个星期。因为什么？如果咱们发现有问题需要取活检的话，我们是要求停阿司匹林一个星期的。
2: 哦，那要停药，对这个冠心病有影响吗？
1: 那就得看您心脏的情况了，因为它阿司匹林也有一定的半衰期，一般的停一个星期还是比较保险的。不行，您就咨询一下您的心内科医生，看看如果就是说实在停不了，可以改成低分子皮下注射，那么在检查前的两天我们停掉低分子，这样的情况是更安全一点。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就是交叉一下，然后呢在做胃肠镜检查之前把它停掉，因为它的半衰期比较短，影响的对这个出凝血时间这出凝血的影响要小一点。
2: 也就是说这个阿司匹林必须要停一个礼拜是吧？
1: 对，指南上是这样讲的，要停一个礼拜。
2: 行，我明白了。
0: 好嘞，你可以咨询一下啊。好嘞。
2: 好嘞。
0: 好。好，刚才为大家接听六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还有在胃肠镜检查方面还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还想跟刘主任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检查人群的这一块，就是说哪些人群啊是咱们胃肠镜检查的刚需人群，就是我必须得去检查了，有这样的人群吗？有要求吗？
1: 有的，不同的部位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食管的这个肿瘤，那么如果啊家里有这个食管肿瘤的患者，就叫直系亲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高发区的人，还有呢就是平时吃烫食，还有就是这种经常吃这种这种发酵的菜，比如说这个熏腌制的菜，这些人对这些生活习惯。那么还有呢，就是以前查体发现这个食管这种花斑样的食管，那么还有呢就是也有说什么喝酒脸红的等等吧。还有就是你以前如果是做食管的检查有色素沉着的，像这样的病人呢，建议还是定期呢去复查这个去复查胃镜。然后呢一定就是如果没有复查，比如说咱像刚才说的这种高危人群的这种人们，一定要在至少啊在50岁之前要做一个胃镜的检查。那么对于胃来讲，如果你有这个还是啊第一条有家族史，第二条呢就是如果有溃疡病，胃溃疡的病史，还有呢以前如果做过这个胃的大部切除，还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等等这些还有就是你有症状，有消化道不舒服的症状，要去检查，要去筛查这个胃镜。还有呢就是这是上消化道的，那么下消化道呢是指的结直肠。如果这个病人也是啊有家族史，还有呢就是有息肉的家族史，就是家里其他人长息肉了，也需要去做肠镜。那还有呢就是 如果大便潜血有阳性，或者是有便血的这种经历，不要单纯是认为就是痔疮引起来的。尤其是啊，如果有便血的这种经历，一定要去查个肠镜。如果没事儿，又有痔疮的存在，这可能是痔疮引起来的，不要轻易的就说啊，一便血就是痔疮引起来的。我们前段时间有个这样的病人，那么他一直是认为痔疮，然后也没有做肠镜，去到一个医院去把痔疮做了。那么做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肛门口有一个很大的息肉，就顺便给他切了。切下来之后就爆的癌，还是中分化的癌，所以呢，现在患者和家属非常的纠结，就说这个情况是追手术啊，还是观察呀？所以就非常的纠结。那如果术前你考虑这个东西它就是个肿瘤，那么让按做 ESD 去做的话，这个病人有可能下来他就不纠结了，他可能会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你到底治好没治好。所以尤其是这种便血原因不明的病人，一定先去做肠镜，然后再决定你的这个下一步怎么办。
0: 确实根据自己的情况遵医嘱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哈。对，确实我们还是再次强调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别自己想当然，一定要听医生的哈。好，我们看到我们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问题。来，好，接听下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我吗？
0: 哎，是您，您来讲。
3: 我今年是43岁，现在这个胃肠道感觉到就是吃点东西啊，就是总想减少。
1: 大便次数多是吧？
3: 对，大便次数多。
1: 肚子疼不疼？
3: 肚子减少的时候也不算疼吧，就是之前我挠了一个小囊肿吧，就是有个小囊肿之后，吃了些头孢。吃完头孢之后，就是感觉这个胃肠道总是爱减少。
1: 就是用头孢用了多少天呀？
3: 7天吧，吃了7天。
1: 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呢，我考虑您有可能是因为用药以后引起来的肠道菌群失调，就是大便就是次数多，它的性状有改变吗？比如说有没有就是越来越稀，有没有这种脓有血，有这种情况吗？
3: 没有脓也没有血，就是
1: 次数多。
3: 就是你比方说吧，咱吃什么东西吧，平常吃木耳吧，吃木耳就是这方便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消化不好的东西，就是。
1: 它可能是肠蠕动比较快。您这样啊，43岁，首先呢有了症状之后，我建议还是做一个这个肠道的检查。如果肠道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会可能从这种比如说肠道菌群失调啊，还有这一种是肠易激综合征，这个呢就肠易激综合征就是肠道蠕动快，就这些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充分的去消化，它已经排出来了，所以导致有些食物残渣下来。
3: 他和平常爱喝酒有什么？
1: 有很多人喝完酒然后吃辣的都可以引起这个肚子疼啊，排便次数多呀，这是也是很多人遇到的这个情况。你也有饮酒后大便次数多吗？
3: 不，之前是饮酒后是大便有点干燥，自从吃了头孢以后，就是喝完酒之后，大便也不这么挺好的。
1: 因为这个大便的性状啊，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和你进食的种类，因为喝酒的时候是不是就吃肉多一点，吃菜少一点，这个平时可以引起大便的这种干燥。那么现在呢，吃了头孢之后，因为头孢菌素呢，它是一个抗生素嘛，它可能会引起咱们肠道菌群的紊乱。我不知道你停了没有，头孢停多长时间了没有？
3: 我现在这个大便不正常，大概有2个月了吧，大概有。
1: 头孢已经停掉了是吗？
3: 头孢已经停了有大约2个多月了。
1: 还是这种症状不改善是吗？
3: 症状没有改善，还是和之前和吃的我的状态和之前一样。
1: 那这样吧，你那个还是去先做一个便常规，做过吗以前？
3: 没有做，我一直没有检查过呢。
1: 去查一个便常规，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啊。 我还想提醒大家呢，是如果便常规潜血阳性，大家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做胃肠镜的检查。如果便常规阴性又比较年轻，那可以缓一缓。所以呢，便常规检查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重要。那么你这个大便次数多，你可以查一个便常规，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感染的情况。首先可以除外感染的情况，可以除外这种，消化道有息肉啊，有肿瘤啊，这个有一个提示吧，可以说。当然它代替不了啊这个肠镜的检查。如果你就是还是担心，我建议43岁做肠镜也是有指征的。
3: 啊，便常规是吧，大夫？你说
1: 啊，先去查个便常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便常规加上潜血检查。
3: 叫什么？加上潜血啊？
1: 潜血啊，潜伏的潜，潜伏的潜，那个对，就是看看消化道有没有慢性的渗血。
3: 潜血啊。
1: 对，
3: 这个在我们县城里面能做吗？
1: 能，这个三大常规嘛，血尿便常规在任何一个医院都能做。
3: 哦。
0: 好嘞，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
3: 谢谢啊！
0: 好嘞。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咱们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啊，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没有任何指征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普通人群、健康人群，一般多少岁开始就必须得做这个胃肠镜了呢？
1: 这个一般呢就是最多50岁之前要做，那么40岁体检也没有问题。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说了，并不是让你每年都去做。如果第一次做完胃肠镜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会考虑三到五年做，一般也是再去做也是健康的，也是安全的。你像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给病人讲，我说我不是光让你做，我和我的家人也要去做胃肠镜的体检。
0: 嗯，
1: 其实我们也是常规的3到5年做一回。
0: 嗯，也就是健康人群，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3到5年来做，但是有问题的话要遵医嘱，就看这个时间该缩短了啊。
1: 对。
0: 确实，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是给大家传递一种理念，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就是一次及时的这个胃肠镜检查，它可能就是对我们生命的一次郑重的挽留哈。确实是，
1: 对，
0: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能让大家放下顾虑，就不要再觉得这胃肠镜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保障。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胃肠镜能够列入到大家的体检单当中，能够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我们的医嘱来去做好我们的相应的检查啊。那也非常开心刘主任今天给我们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好，再见。
1: 是的，再见啊。
0: 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
4: 哎呀，你看看你，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就搁这儿。来，我帮你弄。
5: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素质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准
5: 备迎战。哎呀，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4: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6: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7: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

0: 则。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借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给他们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尊重、喜欢、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1: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2: 换个角度看身边，
1: 换个姿态过生活，
2: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2: 换个角度看身边，
1: 换个姿态过生活，
2: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3: 哎，你怎么了？怎么看着都要哭了？
4: 最近好压抑，我妈做手术正住院呢，医院停车把别人车也给蹭了，这刚来公司又被领导给批了。
3: 哎呀，来来来，抱抱抱抱，想哭你就哭吧。
4: 哎呀，30多岁的人了，哭鼻子多丢人呢。
3: 我可听说这憋着不哭有害健康。
2: 研究发现，人悲伤时掉出的眼泪蛋白质含量很高，这种蛋白质是由于精神压抑而产生的有害物质，积聚于体内会对健康不利。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5: 基础一些研究发现，悲伤的眼泪中的确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其中包括微量元素锰和一些去甲肾上腺素。锰呢，这个元素在体内蓄积太多，不但能让人患这个帕金森病，还会破坏人的精神健康，导致烦躁、易怒、行为冲动等不良后果。去甲肾上腺素在体内蓄积，就会引起高血压、冠心病。社会心理学研究还发现，高血压、胃溃疡患者比正常人更少哭泣，男性每年平均哭泣6到8次，女性平均每年哭泣30多次。女性比男性更爱哭泣，这与女性较男性长寿有关。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情绪具有能够积累和转化的特性，长期压抑不良的情绪更易患病。研究还发现，哭泣会让悲伤的情绪迅速下降40%，使人更加健康。做人应该顺其自然，该哭就哭。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等。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城乡，河北三农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处。

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1: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2: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开书，宋玉、宋光明来到这文家坟，这叫二嫂文家坟呢、不经意的就拍了拍这文家坟这个碑。这文家坟啊，怎么回事呢？二嫂文家坟拍三下，可了不得了。再看呱啦啦啦啦啦啦，整个这碑啊就落下去了。碑这一落下去，坟开了，里头冒出了一股青烟。坏了，这坟怎么还能开呢？这是里头什么东西？
11: 姓宋的啊，
10: 你宋玉、宋光明在绿林大师有名之人，那是不吹。宋玉、宋光明一跺脚，四门烂颤。姓宋的，你敢下这坟里看看？那有什么不敢？念书人不信公乎一端，天底间就没鬼。我宋玉就不怕鬼，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引我宋玉上钩。哎，明知山有虎，我叫偏往虎山行。呵，来劲儿了！就看宋玉、宋光明顺着倒下台阶，啪啪啪下去了。往里边一走啊，一看阴森森的，令人胆寒。下了几层台阶，看旁边有千年不灭的灯。什么叫千年不灭？大油缸，油缸里大油纸碾子，呜冒着火。这大油纸碾子着着，比蜡还亮，通亮，进前史。什么叫前史？那个古代人死啊，这个分得很清楚，前史后史的这个坟里头，进前史，进来看看，没什么动静。猛然间抬头看，在前边这墙上贴这个东西，仿佛啊就跟那大扑了蛾子似的，贴在墙上，脑袋瞅着他，看他进来。

0: 学身就下来了。这一下来就像一个飞蛾一样，身穿一身黄还是土黄，就跟扑了蛾子一模一样，啪就站在宋玉这儿了。姓宋的，这是一只飞蛾，乃找宋玉宋光明，此乃飞蛾扑火。谁呀、啊、你是？
1: 问我。风中蛾。
0: 真是扑了蛾子。风中蛾吗？
1: 对，
0: 姓金，叫金风。
2: 哎呀，
0: 风中蛾金风，没听说过。金风气大了，你还没听说过。姓宋的，我是你的头一阵，我看你往哪里走。我说金风呢，实不相瞒，倒在这文家坟，宋二爷就没想走，想走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想走。小子，金风还风中蛾，今天我叫风中烛，让你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小子，跟你说明白了，宋老剑客在江湖道中是赫赫威名，穿房越脊，滚起爬坡，如履冰川，恰踩实地，横跳黄河，竖跳崖，万丈高楼，我们架子摇彩，飞檐走壁，脚不沾地，能耐宋玉数第一。宋玉心想，不吹白不吹，不喊白不喊，反正也是这么回事，依旧叫依旧。行了，小子，我给你亮单刀吧，胳膊擦啦，就把自己这牛类的单刀亮出来了。我说风中鹅，哎，天上鹅，地下鹅，鹅飞鹅跑鹅碰鹅，哎，风中鹅，风中鹅，金风气大了，你拿我开涮呢你。我倒不能拿你开涮，你是风中鹅，我怎么能拿你开涮？爷们儿，我拿你叫开心，梦鹅脖子嘞。风中鹅往旁边一闪身形，当当的嘞。风中鹅往这面一上步，削鼻子嘞，剁蹄子嘞，倒在这风中鹅的背后奔臀部。爷们儿，开门吧你了。哎呀，风中鹅往起一蹦身形，气大了，小子你这都什么招啊？你是什么招都有，你没人招。宋玉，你这什么招？什么招？爷们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招了。打着打着，宋玉就把放火的药拿出来了。宋玉心想：行了，你风中蛾，我方才说了，让你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我烧烧你，扑了蛾子全怕火呀。我给你点着吧。一伸手，放火药球拿出来，打着打着，唰就抹在身上。那么他穿着跟大蝙蝠衫似的，唰一下唰一下，这个招数啊都是这个招数，打起来就跟那扑了蛾子在飞似的。他也是使药的，为什么叫风中蛾呢？打着打着就在他这腋下唰熏香蒙汗药就能给你打倒。可是没等他发挥出来作用，宋玉这放火药就给他放着。这个小子好飞呀、啊、呜再一飞，嗨，风借火势，火乘风威，整个在外边这件衣裳可就着了。哎呀，你放火！我说了，让你飞蛾扑火是自取灭亡。小宝贝儿，拜拜吧您嘞，再有那了。转身，宋玉、宋光明继续往里走，进中室。再看，在中室这儿站个女人。身穿一身花衣裳，跟大花蝴蝶似的站这儿等着宋玉。这脑袋上还有俩须子，就戴个金箍。嘿嘿，这他妈什么地方？哎呀，正常人一个没有，除了蝴蝶就是蜻蜓，除了蜻蜓就是扑蛾子。你又叫什么名？
3: 我叫雪中蝶，尹丽萍。
0: 啊，你是雪中的蝴蝶呗？
3: 对，
0: 是大雪的雪啊，还是人写的写呀、啊？
3: 雪呀、啊，雪中蝶呀、啊。
0: 要是人写的写，我不说是雪中蝶了吗？啊，尹丽萍姑娘长得好一个漂亮，好一个清秀，这么漂亮美丽的姑娘宝贝儿，哎，你怎么走了邪路呢？
4: 姓宋的。我怎么走邪路了？
0: 你这不是邪路吗？
4: 我这怎么叫邪路了？
0: 这是什么教？这肯定是个邪教邪派。
3: 何以见得我们是邪教啊？
0: 嘿嘿嘿嘿，我宋玉是好人呐，我走得正来行得端，三条大道我走旁边，我不是好人吗？我这些年来行走江湖，在江湖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我是好人，你是我的对头，你不就成了坏人了吗？
3: 姓宋的，那不尽然吧。宋玉宋光明，来吧，我雪中蝶跟你比试比试。尹丽萍啊，你说你好好的孩子长这么清秀，你说你找一个良善之家嫁给人家，想想天伦之乐，过过夫妻的感情多好。你说你踏入学校，过着朝不保夕，藏藏躲躲，闪闪藏藏，这种生活多么可悲呀，孩子，人生只有一次啊，一定要把握今生，不要糊涂了，人生啊就这一回。我说呀，尹丽萍能听大哥的话？宋玉，听你的话怎么讲，不听你的话怎么讲？
0: 听大哥的话，闪在一旁，让大哥过去看看你们的债主是谁，教主是谁。哎，我跟他唠唠为什么装神弄鬼把我引到文家坟，什么意思？
3: 不行，宗玉啊，说一句心里话，我在这儿就是为抵挡你这一阵，绝不能让你宋玉宋光明过去。宗玉，
0: 金朝出，这大蝴蝶翅膀就一扇宋玉啊，宋玉就这么一低头，出这翅膀来了，日这姑娘飞起来了。呵，宋玉就在这姑娘这蝴蝶翅膀下头就跑开了。哎呦，你真的丽萍啊，
3: 人叫尹丽萍啊，他叫小名丽萍啊，你可别打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丽萍，我可怕着你了。丽萍啊，你打我干啥？你说你把我打坏了，咱们家孩子怎么办？
3: 咱们家孩子？
0: 咱们家哪儿来的孩子？那你看咱们俩过这么长时间，哪能没孩子呢？
3: 丽萍气坏了，好啊，姓宋的宋玉宋光明，你信口胡诌，你什么话都敢说，你不说人话。打着打着，宋玉这药就出来了。小姑娘崽子，哎呀，就骗子，好啊，你敢跟我宋玉来这套，行嘞，宝贝儿，这口仙气一吹，再看这尹丽萍乐大了，
0: 啊嘘，啊嘘。
3: 打俩喷嚏，这手一拽这袖，这手一拽这袖，拧上了。他这一拧，宋玉宋光明这刀就出来，胳膊擦。

扭药，有放火的药，有乱蹦的药，你什么药都有，你就没人样。你知道就好。明明啊，明明明，黄小明气大，你管我叫明明啊！你这两下子绝不是宋二爷的对手。说实话呀，我呀跟你比武就是个玩儿。明明，如果听宋二爷我的话，你赶快给我闪在一旁，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明明别说宋二爷我对你也不客气。二爷我要今天跟你练点绝的，你光说我会药，今天我跟你明明我就不练药，我凭我真章实料，凭我的武学，凭我拳打南山搬蓝虎，凭我脚踢北海混江红，凭我这样的功夫，明明我跟你分上下论高低，决胜负，夜场鏖战，咱们俩大战三百合。你乐什么呀？我乐你宋玉啊，你太能吹了，你能在我黄晓明面前走三百合，那你可是了不得不得了了。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可以说在我们教里头我也得往前排，咱不敢说排一排二排三，咱也排到前十名。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排在前十名那还叫英雄吗？你看我宋光明在武林道中，哎，咱不敢排一排二排三，也不敢排前十名，咱能整的1800多名去，我多厉害呀。黄晓明气大了，你这不抬杠吗？你这不是小宋的，你看看我玉蜻蜓的武功吧。来来来，咱俩比比，等等等，别着急别着急。名字名字不就是死吗？想死还不容易吗？你别着急，慢慢的，一会儿哥就答复你上路。你这只要是把你想法告诉宋哥哥，宋哥哥准保让你上路。哎，宋哥哥就有这把握，让你啊轻轻松松你就上路。上路之后你就，他先跟他唠，哪有功夫跟你打呀？你玉蜻蜓，你爱谁是谁。他先跟他唠来唠去，就唠到这玉蜻蜓切记，哥哥送你上路，对不对？哥哥把你送上，哎，这一吹，这又是一种样。再看，哈欠，这玉蜻蜓也不扭了，也不着火，在这嗯，在这嘚瑟上了。宋玉乐了，嘿嘿嘿，小宝贝儿，就你这两下子。啊，还控制住我的药，哎呀，还怕我使药？我使出药你能咋的？擦，这口小刀子就出来了，一扳这脑袋，这可太狠点了，一扳脑袋，刀在底下这一划，哎，给抹脖子了，然后拿这腿啊一顶他后臀部，呱唧就给顶那儿。啊，呱唧，这小子翻身栽倒在底下，蹬蹬腿儿，绝气身亡。宋玉宋光明往前走，来的这么正当中，那要是按正常说，这就是搁棺椁的地方，正当中这一使，哎呀，好大好亮，里头有五口大棺材，都是白茬的，白茬大棺材在这放着。宋玉看看，一会儿吓唬我，五个白茬大棺材，就看这五个棺材天嘎嘎嘎嘎嘎全开了，咣，全落地下了，然后呼，在五个棺材里就起来五个僵尸。这五个僵尸起来瞅宋玉，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宋玉啊，你终于来了，宋光明，我们叫江湖五鬼，哈哈哈哈。跑，宋玉你是别想了，就看旁边这个一摁销魂，咔，后门就关上了，后门关上，整个坟也就关上了。那么这坟里头有暗道，宋玉乐了，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哥五个是不是黑虎帮神鬼寨的人？哥五个伸手知道了，服了，真的能叫上名来，一般人是叫不上来他们这个门派的名。对，我们正是黑虎帮神鬼寨。老宋要没记错的话，
你们老

0: 债主叫吕鸿飞，对吧？
1: 对，老债主吕鸿飞，
0: 现任的债主叫黑自强，是不是？
1: 是啊，绰号叫过山虎黑自强。你们老债主叫金蝉圣手吕鸿飞，金蝉圣手的吕鸿飞一手禅息力功夫可说是当今武林一绝。可是就在十几年前，吕鸿飞突然失踪，有人说他金盆洗手退过泥下洗心革面，有人说他已经隐居起来，有人说他被人暗害，有人说他出国旅游，他究竟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据传说他去英国学英语了。大伙儿这生气，你什么词儿都有，这五个人乐了。宋玉，既然你这么了解我们，那我们哥五个可要跟你比比了。前三阵都是以你宋玉胜而告终，到这儿了，我们哥五个也不嫌寒碜了，叫五鬼斗光明吧。唰，哥五个姐的棺材里就蹦出来了。宋玉乐了，我有何德能战胜你们？哎呀，五鬼斗光明，这是宋玉历险记里的最好的一段。我宋玉势能的没有，手无缚鸡之力，润五术三解毛四面走，五座小开门，拔坟打小开气，跨宝开门，吃饱饭老宋我会消神，真正的能耐光明我是一点不会，会的只是歪门邪道，噗吹点药，这五个人我怎么吹？我跟你们打啥呀？这也就算我胜了，不用打我就是个胜利，我是精神战胜吧，用我的气势，我的精神已经战胜你们黑虎帮神鬼寨了。你们黑虎帮神鬼寨不过如此。老宋一瞪眼，哥们干五鬼是不是？号称五鬼，既然是哥五个要跟我比，那好了，老宋啥也不说，哥五个亮兵器吧。这哥五个每人每掌中一口鬼头刀，啪，轻鬼头刀瞪起双眼，按五行之势把老宋就给围上，唰，五个犄角站好了。宋玉在当中掐着自己这口小刀，都站好没有？都站好了，都准备停的没有？准备停的了。你呢？
2: 我也没问题。
0: 我还要动手呢，我可以动手。我现在可就要开始了，我你可以开始。那诸位请，宋先生请，
1: 请
0: 请，还挺客气，请啊，请了。宋玉把刀还鞘，请吧，不就想抓我们绑上就完了？聪明人是宋玉，吹那劲干什么？五个我能打过吗？我有什么力量？我拿我自己当西门亮了，当徐桂兰了？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啊，别闹了，我就是个树，过去跟人比让人咣一脚踢着挺疼的，咣一拳怼着挺疼的，啪一掌打上吐血了，我干啥啊？我行了，算了，就到这里，把我绑上就完了，不就想抓我吗？来来来，绑吧。这五个人服了，就宋玉这套社会上的坑坎闷丝儿插嘛过街眼儿，你就不能不服，你就得服人家。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4: 哎，宝贝，
5: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6: 三年就能美白，
7: 妈咱买一个吧。
8: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9: 小气鬼。
5: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0: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1: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10: 这不是钱的事儿。
5: 我不喜欢
12: 小雪呀，
5: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2: 妈，
5: 我真的了解他吗？
13: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4: 今天太

0: 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0: 哪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2: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3: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4: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5: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农业新，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5: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8: 河北三农广播。

0: 娓娓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奉公守法、良属斗学、武安瓦镇，这三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头一个成语“奉公守法”说的是赵奢不畏强权、秉公收税的故事，形容人办事儿讲规矩。要说起这段故事，还得把史书翻到赵武灵王那个时期。当年呢，赵奢支持胡服骑射的做法，赵武灵王去世之后，他却因为这个事儿被人算了后账，不得已流落到了燕国。好在是金子到哪儿都能发光，赵奢在燕王手下也得了一片用武之地，担任了上古郡守的职位。后来赵国弄权作乱的奸臣因为以权谋私被罢了官，赵奢放弃异国他乡的高官厚禄，再次回到故乡，在地方上就做起了管理税务的小官。赵奢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这工作很是出色。他不管面对的是平头百姓还是皇亲国戚，他是从来不看人下菜碟，一律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话说这一天，赵奢来到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税。这赵胜是谁啊？他是赵国的宰相，赵惠文王的亲弟弟。老话说了，宰相家臣七品官。这赵胜的家臣平时就仗着相府的权势嚣张惯了，压根儿不把赵奢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说什么也不交税。
1: 足下何事啊？本人奉田部吏赵奢大人之命前来征粮征税。
2: 赵大人是哪个啊？赵奢，他又是谁啊？
1: 等等，年景不好，地庄欠收，无力交粮纳税，还望见谅。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岂容讨价还价？我若不交，你又能奈我何？
0: 赵奢面对着这么一群张牙舞爪的家伙，不卑不亢地讲了一番道理，那话说的是入情入理，井井有条。没成想这番话就像是火上浇油，把相国府里的管家就给惹急了。他嚷嚷着说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不把他给我打出去。
1: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小子们给我打、啊、
0: 接下来相国府的大门前就上演了一出暴力抗法的闹剧。赵奢向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尤其是不怕这种无理搅三分的官司，他依法行事，把那几个捣乱的家伙呀给逮到衙门里边，一一砍了脑袋。
3: 事情传到了平原君那儿，他立马就怒了，气头上还说早晚得要了赵奢的命。那这样的口风一传出来，好多人都劝赵奢三十六计走为上。赵奢到底会不会卷起铺盖逃跑呢？
0: 赵奢可不是那种遇事开溜的人，他说呀，我秉公执法何罪之有，如今我非但不能跑，还要去找平原君论论这个理儿呢。赵奢的脾气一上来，家人朋友谁也拦不住，他一路到了相国府，面对面的见到了平原君。他义正辞严地说道，您身为宰相，举足轻重，可现在呢却自己带头以权谋私，如果长久下去的话，国法就会削弱，法弱则国衰，这国力要是衰弱了，其他的国家就会来侵略，那赵国就会灭亡，连国都没有了，您这个做相国的还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吗？如果您要是带头奉公守法的话，那么别人就会都以此为榜样，上下都公平合理，国家也就会因此而强盛，您呢作为国君的亲戚就可以永保富贵。
4: 赵王乃大人之亲兄，岂能放任家臣不守法度抗粮去税？如果人皆效法，国家法令必然受损，法令受损，则国势会因此而削弱，国势削弱，外敌就会乘虚而入，到那时内忧外患，国破家亡。请问平原君大人， 又如何能享受这富足豪华的日子呢？大人德高望重，若能带头奉公守法，则影响巨大，民安家富，国库充盈，国家就强盛。
0: 这一番话把平原君噎的是没词儿了，可他毕竟是一要面子的人呢、啊，黑着脸憋了半天，愣是挤出一句话来，说无论如何，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处置我的人呢，为什么不事先向我请示一下呢？赵奢还是那句话，我啊是依法办事儿。这一下，平原君彻底的服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办事磊落，为人正直，绝对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后来平原君。

0: 赵奢推荐到朝廷中主管国家财税。赵奢上任之后还是老作风，奉公守法，一视同仁。在他的管理之下，赵国的财政收入年年增长，国库充盈，偷税漏税的现象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再后来，赵奢做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那么他的戎马生涯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武安瓦镇，将军赵奢如何巧施反间计？梁蜀斗学，战士许立如何献策立战功？
0: 赵奢弃文从武，在赵惠文王时代就做了将军，他驰骋疆场，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成语梁蜀斗学，武安瓦镇，说的就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故事。赵奢当将军的日子当中，赵国的边境并不消停，秦国呀经常是攻城略地来找茬。话说有这么一次，秦国又来找事儿了，他们派将军胡杨率军进攻赵国重镇豫语，就是现在的山西和顺。秦军把豫语是重重监视赵国，以防赵军发兵救援。赵王被这样的阵势啊吓坏了，赶紧找手下大将共同商量救豫语的对策。要说这次面临的问题确实有点棘手了，豫语是出了名的天险，再说了离邯郸城是山高路远，别说打仗了，就是路上的粮草也不好办。面对这样一个难题，老将廉颇是直摇头说没辙。另外一位大将乐胜也和廉颇回答的一样，只说是没有办法。赵王愁的眉毛都拧到一块儿了，又把赵奢请到了跟前。赵奢到了大殿之上，向赵王说了自己的观点。豫语虽然是路程远，道路艰险又狭窄，但是两军在这儿作战就好比两只老鼠在洞里边打架，这地方很小，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拼的呀是勇敢，谁的勇气多一点，谁的胜算就大一点。
2: 豫语虽距邯郸偏远险狭，但离咸阳同样坎坷遥远，这就犹如两只老鼠在洞中打斗，谁骁勇持久，谁就能获胜。
0: 赵奢这话说到赵王的心坎上了，他立马下令让赵奢率领大军援救豫语。
3: 好，此战王帝伐交，赵奢伐战，廉颇将军坐镇邯郸，我赵国君臣将相同心尽力，定能解秦军于国门之外。
0: 赵奢带着部队刚刚出了邯郸城，走了不过30里地，他就下令部队啊停止前进，在武安附近安营扎寨，并且公开发表声明，谁要是胆敢对军事行动有意见，我就砍了他的脑袋。哎，说好的啊是要去豫语救援的，怎么没走多远就按兵不动了呢？赵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原来秦军听说赵国已经出兵了，于是派兵断了赵奢增援的后路。赵奢当然不是吃素的，他弄清了秦军的部署，就想出了一条妙计。那个时候秦国一支军队正驻扎在武安城的西边，他们每天在那儿出兵操练，擂鼓呐喊，声音大的呀把武安防务的瓦片都震动了，这也就是成语武安瓦镇的出处。秦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造造声势，引诱赵国军队去救援武安。赵奢军中一个探子见武安形势危急，就向赵奢建议火速出兵救援武安。赵奢当然知道秦军的这个奸计，他有令在先，谁对军事行动有意见格杀勿论，他立马把这个探子呀按军法处死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赵国官兵啊是谁也不敢前来进言了。赵奢每天指派他们修筑工事，按兵不动，在武安待了28天。秦军有点摸不着头脑。
4: 奇怪啊，
5: 赵军统帅何人？
4: 名叫赵奢。
5: 赵奢什么人？
6: 末将倒是听说过此人，据说曾是个收租税的官，一日征租征到了赵王之地平原君赵奢。

0: 政府上，这赵家是何许人也？管事的自然是不肯交租，可这赵奢却不管他是谁，硬是把这几个管事的一个一个绳之以法。听说连着杀了9个人，此举虽也曾得罪了平原君，不过却深得赵王赞许。原来是靠征税出了名的，可这征税与打仗差得远呢。 搞不好一到战场，他自己先吓破了胆。<笑><笑>
1: 大帅所言极是啊，不然这赵军才出邯郸30里地便安营扎寨，不再前进。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啊，
0: 还是需探得赵军的真实意图，
2: 再去打探，务必探得实情。
1: 秦军终于就耐不住性子，派人前来打探。 赵奢呢，明知道来者是间谍，还好吃好喝好招待，并装成啊呆头呆脑的木头人，大大咧咧的把探子请进大营，告诉他我驻扎在这儿啊，不是为了御雨，而是为了保卫邯郸。探子在回到主子那儿，把这几天所听到的、看到的事实，就如实的汇报了。秦国的大将听完报告以后，误以为赵奢是胆小无能，以为他呀只会挖沟筑守，于是就放松了警惕。 赵奢一看秦军中计了，赶紧召集全军紧急集合，轻装上阵，迅速奔赴御宇前线，整个行动做得十分隐秘。经过2天1夜的急行军，赵奢率领大军到达目的地。他一方面让人构筑工事，一方面呢让弓箭手在距离御宇50里的地方设下埋伏。
3: 一见赵奢没了影儿，驻扎在武安的秦军就知道上了当。他们急急忙忙赶到山西去增援，眼看着两方剑拔弩张，就要生出一场恶战。秦军人多势众，还没开打就占了上风，势单力薄的赵军又该怎么办呢？
1: 赵军虽然赶到了御宇，但是因为远离后方，孤立无援，形势并不乐观。赵奢也是一筹莫展，也不停地琢磨作战的方法。这个时候啊，军中有一位名叫许立的战士求见，说是要给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提意见。赵奢把他迎进自己的营帐，就听许立说了：“将军，秦军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到来，我们应该集中优势兵力。” 奋勇一击，不然必败无疑。赵奢觉得说的有道理，表示接受这一想法。谁知许立又补了一句：“请将军按军令处死我。”前面咱们说了，赵奢有令，谁对军事行动进言，格杀勿论。军令如山呢，许立这一趟来就是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赵奢听了之后，只说了一句：“等以后回到邯郸。” 再让赵王发落你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这仗要怎么打？”许立，你怎么看呢？许立回答说：“咱们人力不足，就要占下最好的位置。我看啊，那北山顶上就是战略要地，咱们先下手为强，霸住那块地方，一定能把握胜算。”赵奢采纳了许立的主张，立刻发兵万人，抢占了北山制高点。果然。 秦军到了地方，一心想占北山高点，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们全部围困在山下，陷入被动的境地。赵军呢，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伏击秦军，打得秦军是落花流水，四处逃散。最终，御宇得救了。成语"武安马镇"和"梁蜀斗穴"正是由此而来。"武安马镇"形容敌兵声势浩大。 梁蜀斗穴形容的是两军在地势不利的情况下打仗，勇敢者胜。赵奢靠着严明的军纪、巧妙的反间计、骑兵奔袭的法子，和军士许立的战术，完成了廉颇等大将都束手无策的任务，取得了胜利。将士们凯旋回朝，召会文王论功行赏，赐赵奢封号马孚军。从此和廉颇、蔺相如是平起平坐。 马孚军这一封号还是中华民族汉姓马姓的源源出处。现在马氏后人将赵奢尊为马氏之祖， 将邯郸视为马姓的发源之地。
3: 一生磊落，燕赵英豪如何留名青史？一脉相传，马氏宗族如何感怀祖先？
1: 赵奢呀，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事家，可他在战场的摸爬滚打当中积累出了过硬的实战能力，再加上他这个人凡事好动脑子，爱钻研，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是哪一样都不输给别人。他这一辈子吃过苦，受过罪，可从来没有因为私情迷了眼，就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从来没有做过护犊子的事情。而对于身边的将士们，他却用上了12分的感情，但凡有点好吃的东西，值钱的玩意儿啊，赵奢都跟大伙一起分享。正是因为刚正磊落的品格，高风亮节的情操，赵奢聚下了一群生死的兄弟，拼杀出了一番惊天的伟业。就连很少给人点赞的曹操也公开表扬过赵奢，说他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赵奢一生忠烈，一世英雄，这样的精神一脉相传，他的后辈之中也出了好些杰出的人物，比如说收复海南岛的东汉名将马援，光武帝云台28将之一的马武，还有唐代名臣马周，这些都是燕赵名将赵奢的后人。这正是名将赵奢一忠良，奉公守法勇担当，武安瓦镇不畏险，良属斗学展军威。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啪啪啪。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1: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2: 妈妈，我懂了。
1: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3: 据统计，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然而我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以及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舌尖上的浪费，触目惊心，令人痛心。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前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
2: 我是雪松，今天继续请大家收听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
0: 李宸妃逃过了火烧冷宫这一劫，在陈琳的帮助下又从皇宫里逃出，碧玉置李宸妃于死地的刘皇后绝不会轻易放过，她派出的人员能抓到李妃吗？从前生活在皇宫内院的皇妃逃亡到民间能生存下来吗？她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呢？
2: 今天我们不但要继续关注狸猫换太子故事中李宸妃的命运，还要和戏友们说一说历史上的李宸妃有没有逃出皇宫，刘皇后有没有对她不择手段地进行迫害。
0: 如果是没有像戏台上演的如此狠毒的迫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母子分离的悲剧呢？欢迎收听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第五集。黑夜之间，李宸妃混出皇宫，慌不择路地急走忙逃。可是天昏昏，地暗暗，夜茫茫，该逃往哪里去呢？天昏昏，夜茫茫，惊魂魄散。

0: 奉命抓捕的官军画影图形，穷追不舍，犹如布下天罗地网，让失魂落魄的李晨飞无路可逃。
1: 逃出了皇宫院，后有军

0: 前有崇山。
1: 他去了皇宫院，后有追兵，前有崇山，借弓马吊苦的艰难，真果是苦海。
0: 携弓袜小步履难艰，真是个苦海无边。

0: 正当李晨飞跑得筋疲力竭的时候，后边有人紧紧追赶，李晨飞绝望地瘫倒在地，以为必死无疑了，却发现追赶的人并无恶意，反把自己跑丢的包袱送给自己。
1: 看到来人是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李晨飞倒是放下心来，可是追兵就要赶到，小叫花子苦苦地追问被追赶的原因。
2: 杀人了，放火了，那他们干嘛要抓你呀？
3: 我冤枉。
1: 李晨飞一言难尽，口喊冤枉，没想到这个外表贫困的小叫花子却有巨大的同情心。听到李晨飞口喊冤枉，二话没说，俯下身去把李晨飞背在背上，迅速逃走了。
0: 地方办案的差人和皇城里派出的军官冒雨前去破庙里搜查。
4: 哎，天这么黑，下这么大的雨，叫咱们上哪抓人去？
5: 哎，
4: 方才明明看见两个人影，怎么一转眼又不见了呢？
5: 哎，崔爷
4: 啊，
5: 前面有火光，
4: 火光
5: 好像是不妙。
4: 好，那咱们到那躲躲雨再说吧。
5: 哎，走。
4: 走吧。
0: 破庙里正有一群小叫花子轻松开心地在烘烤食物。
1: 穷孩子没人疼，穷人只有穷帮穷，在白天去讨药，晚上回来住破庙。

小叫花子今天运气不错，弄到一只鸡，大家嬉闹着等待大哥范中华回来，好一起分享。

0: 在这时，范中华背着李晨飞回到破庙。
1: 哎呦我的妈！
2: 中华哥，他是谁呀？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看见公差追他，我就把他
0: 看到几个蓬头垢面的孩子，久居深宫的皇妃，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
3: 你是做什么病？
2: 我们没问你，你倒问起我们来了。
1: 是啊，
3: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病？
1: 我们呐，我们是皇帝不知道，神仙管不着。丢了没人找，死了有人笑。明白了吧？
2: 他明白了。真笨！我告诉你，我乃是绿林好汉，江洋大盗。哇！
1: 大叔，你别吓唬他。我们可不是什么强盗。我们是一群没爹没妈没人心疼的小要饭花子。
2: 是小要饭花子。
1: 你别害怕啊。公差干嘛要抓你呀？
2: 问你呢。
1: 是啊，
3: 我是被奸人所害。
2: 你是掏了人家的钱袋。
1: 什么呀，他都是奸人陷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听了这群小叫花子的诉说，知道这也是一群苦命人，但是突然听到有公差军官向破庙走来，李晨飞急火攻心，昏了过去。好在这群小叫花子听说了是被奸人陷害的好人，大伙七手八脚赶紧把他藏到隐蔽处。几个孩子眼看公差和军官就要进庙了，都一个个装得闷头酣睡。
0: 官差进到庙里，没注意几个小叫花子，先看到火堆上烘烤的一只鸡。
5: 干什么这是？
0: 尽管孩子们大惊小怪的咋呼，一点也阻挡不了官差抢夺食物的蛮横。
1: 我们是京都的禁军，官府的衙役奉了皇上的旨意，前来抓人的。可你先抓了只鸡。
2: 这叫意外收获，上缴充公了。
4: 官差抢过烧鸡，大口嚼着，顺手掏出逃犯画图，让几个孩子认一认。此时的小叫花子都变成了嫉恶如仇、有仗义肝胆的侠客，谁也不告诉他们真相。
5: 看见没有，我们要抓的就是这个人。那人到庙里来过没有？
1: 我们白天在外边要饭，晚上才到庙里睡觉，没看见这么个人。
5: 没看见吗？
3: 没看见。
1: 真的没看见？

0: 嘿，他可是闯欧亭的要犯呐、
1: 啊！哦，他也是要犯呐！
2: 他犯了大宋律条，
0: 他吃了大米油条。
2: 哎，这小子，咱们这是到了哪儿了？哎，怎么言语不通呢？
3: 这什么言语不通？他们这是在捣浆糊啊！这是，
2: 您教训教训他们。
1: 好，
2: 哎，
1: 这帮臭要犯呐！
4: 凶狠的官差为了几个赏钱，竟然对苦命的小叫花子们动了手。
0: 滚滚滚！刚才画上这个人，我瞧着挺眼熟的。
2: 在哪儿瞧见过？
0: 还在天没擦黑的时候。他在
5: 想一想。
2: 在哪儿啊？
0: 想一想。
2: 在哪儿？
0: 凶了你！都别嚷了。不来，西南角那个小树林里。
5: 那小树林里
1: 是在那儿吗？
0: 就在那边。
1: 好，给我们带路，抓住要犯有赏啊！
0: 有赏。好，我给你们带路，快走。
5: 快走，
0: 快走，
5: 快走。
3: 我看你们神色不对，八成的侵犯一定藏在那庙里啊。
0: 啊，你们不信，那你们搜，你们搜。
6: 对啊，那你们搜，那你们搜好了，你们搜。
2: 哎呦，
1: 我他妈这儿搜的好好的，那你说他还过来的，我跟你说，
7: 说
1: 那人到底来过没有？
2: 来过没有？
6: 没有。
1: 没
2: 说实话，
6: 没来。
1: 哎呦，来的，
0: 你的，
5: 我打人。
1: 哎呦，
2: 过来，快，那人到底没来过没有？
0: 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
2: 哎，
1: 这小子在他妈撒谎，
2: 撒谎咋呀？
4: 虽然孩子们躲避反抗，但是身单力薄，最终被打得头破血流。
1: 去你的！走！
6: 皇上，皇上！
1: 皇上，
0: 大的好，大臭子，从那个屋！
2: 看看去。
4: 这时，领头的大哥范中华命令小弟兄去捅庙梁上的马蜂窝。马蜂也有灵性般的专遮邪恶的公差官军，遮得他们抱头鼠窜，跑向大雨瓢泼的旷野。
8: 李晨飞走出藏身的地方，看到范中华被打晕在地，几个小叫花子在拼命呼喊，他急忙上前将晕倒的孩子扶起抱在怀里。
0: 马蜂马公差都遮走了，你快逃命去吧。
6: 我都听见了，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这样的毒打，救我。
0: 没事儿，反正我从小没爹没妈，没人心疼，你可别拿我当强盗啊。
8: 小孩童伤痕累累，疼痛难耐，

0: 再回来，你可就跑不了了。
1: 你走吧。哎呀，
0: 你别管我，他们要抓的是你，又不是我。

0: 人生，处处是愁山苦海。
1: 叹人生处处是愁山苦海。
0: 清白身遭大辱，
1: 身遭大辱，
0: 难解难排，
1: 难解难排，淋雨中受煎熬，难偿孽债。
0: 淋雨中受煎熬，难偿孽债，更难忍失子之痛，痛彻心怀。
1: 痛彻心怀，我也想与日思，天天盼的想。
0: 我夜夜想，日日思，天天盼的小娇儿啊。

0: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一哭我心里也不好受。哎，你要是没家可去，就跟我们在一起吧。你无家可去，我也无家可归。你丢了亲生儿子，我也死了亲生爹娘。跟我们在一起吧，你别瞧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懂得讲义气。从今往后，只要我饭中还有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有一块布，就冻不着你；有一席地，就淋不着你。留下吧，留下吧，
1: 留下吧。
2: 听到一个生活本无着落的乞丐头说出如此暖人肺腑的话，李晨飞从没有感受过如此的人情温暖，忍不住热泪。

0: 从小没了爹娘的范中华，平生第一次得到母亲一般的关怀爱抚，忍不住喊出了一声妈妈。
1: 妈妈，
2: 哎，他叫他妈妈，
1: 他叫他儿子，
2: 一个妈妈一个儿子，
1: 一个儿子
2: 一个妈妈，
1: 一个妈妈
2: 一个儿子，
1: 一个儿子
2: 一个妈妈。
1: 中华哥，快磕头叫妈。嘿，
0: 其他几个好奇的孩子撺掇让他赶紧跪拜，认下这母子亲情。
1: 妈妈，
2: 儿子。
3: 范中华憋足了劲儿，发自心底地喊出了已经陌生的称呼。
1: 娘。
0: 李晨飞也是平生最渴望听到这样一声呼喊。这声娘触到了他心底最柔软最容易伤痛的地方。小儿郎跪在膝前躬身叩拜。

0: 叫得我回肠九转，解也解不开。
1: 叫得我回肠九转，解也解不开。
0: 癸未年生子，至今有数载。
1: 生子至今有数。
0: 未闻过青儿一声叫娘来。
1: 青儿一声叫娘。
0: 直到是仕途险恶人心坏，直到是亲情人伦永尘埋。怎知这荒村破庙也有关爱，贴心话字字句句润心怀。今日里痛感人间真情在，
1: 痛感人间
0: 任义子

0: 今天要饭的小孩子有妈了，高兴的手舞足蹈跳了起来。
1: 中华又有妈了，中华又有妈了，中华又有妈了。
0: 范中华有妈妈，可怜的人儿也有家，你疼我，我疼你，胜过多少亲生的儿子，亲生的妈。

0: 可不能久留，咱们还是快走吧。
1: 走，追上去
0: 啊！
1: 我们追，
0: 快走，
1: 快跑！
2: 李晨飞被几个孩子背在背上，快速离开了破庙。刚刚被马蜂蛰走的公差军官带着更多的人又返了回来。
3: 哎，这有个包袱，
0: 打开看看呐！
3: 腰牌，
0: 腰牌！
2: 他们四处搜查，发现了李晨飞丢掉的包袱。十分不幸的是，里面有陈琳给他混出皇宫所用的腰牌。
4: 陈琳护送李晨飞逃出皇宫的证据被他们牢牢握在手里。
5: 有请郭督察。
3: 好几天没睡着，今儿吃了几粒安眠药，刚要睡着就把我吵醒了。你这个猴崽子。
5: 启禀督察，奴才有喜事禀报。
3: 什么事？就不能等到天亮啊？
5: 启禀公公，追捕侵犯的禁军急报内廷。
3: 李飞抓到了？
5: 还没有抓到。
3: 没抓到你嚷嚷什么呀？
5: 可是得到一样最被丢失的东西。
3: 什么东西？
5: 陈琳的腰牌。
4: 郭槐看到了陈琳的腰牌，就如同看到了陈琳被送上了断头台，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
2: 被贬入反省院的陈琳一夜无眠，清晨起来感到一阵阵的眩晕，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出寇珠，痛秦凤，古埋荒丘。真皇娘，
1: 真皇娘，七皇皇天，
0: 七皇皇天涯奔走，
1: 破奸妃反怡然，
0: 破奸妃反怡然，高踞龙楼。贤良臣怒不敢言，心寒透。
1: 圣天子沉迷丹顶不啊
0: 啊，圣天子沉迷丹顶不时忧。
1: 似这样江山社稷灯，长久怎长
0: 久，似这样江山社稷怎长久。

0: 我虽然身见位卑，也不忍看着大宋江山基业付与东流。
1: 我虽然

0: 微镜中修密者将他藏在假山石后，一桩桩隐秘事笔底尽收。
1: 修密者将他藏在假山石后，一桩桩隐秘事笔底尽收。
0: 纵然是此身难逃奸贼手，也要叫真相大白，是非明，洗雪沉冤，诉怨仇，浩浩正气，天地长流。

0: 林拿定主意，做了最坏的打算，要把事实真相告诉后人。忽然有人从身后碰了他一下，回头去找却什么也没发现，正在纳闷，忽然听到太子的声音，原来是太子在和他嬉戏。
1: 陈林，
2: 陈林感激地跪谢太子，他知道小太子天真善良，没有尊卑意识。
1: 陈林，快起来，快起来！
3: 太子，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1: 听说你病了，我趁着内侍不注意，偷偷跑来看你的。哎，昨晚御膳房送来的糕点，我给你留了两块，拿着吧。
2: 也是皇宫内院人情冷漠，陈林曾给过他真心的关怀，使这个聪明的孩子心里深深埋下了对真诚关怀的依赖。
1: 吃吧。
3: 太子，
1: 你怎么哭了？你不喜欢呀？
3: 喜欢呐，不过您不该来呀。
1: 哦，你是不喜欢我来呀？
3: 不是啊，臣林能见到太子是最喜欢不过了。我是怕别人。
1: 只要你喜欢就行，我可不管别人怎么想。哎，你病好些了吗？
3: 哦，好多了，好多了。太子，这一向可好啊？
1: 我可一点也不好。母后整天把我关在屋子里，什么事情都得讲规矩，连吃饭睡觉她都不许我随便动，她还老板着那张长脸，难受极了。
3: 太子，
1: 陈琳，赶明儿你去跟父皇说说，让我回这儿住好不好？
3: 皇后用心良苦啊，您千万别围绕他。其实只要太子心明如镜，住在哪儿不都一样啊？
1: 不，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你去说说，去说说嘛。
3: 只要我有机会见到皇上，只要皇上还相信我的话，
1: 父皇一定会的，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4: 国都堂到，
3: 不怀来了就
1: 八成是不痛快他来找我的，我走屋里去。
3: 别害怕，千万别出来。
1: 哦。

0: 郭槐杀气腾腾来到陈琳面前。
1: 陈琳先是一惊，然后才放下心来。
2: 哦，郭公公。
3: 啊，陈公公，您倒是早啊。
2: 陈琳奉旨看守太子宫，不敢稍有懈怠。郭公公，您怎么也起得这么早啊？
3: 我这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今儿个皇上派，明儿个娘娘差，我呀忙得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啊，哪像你哟，消消停停，舒舒坦坦的，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2: 这是什么话？您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现如今满树的枣就红了您一个了。
3: 哦，这么说你的碧螺春变成了茶叶沫了。哎呦，咱们这个滋味不好受啊。
2: 人生一盘棋，输赢不由己。
3: 好，说得好。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劝你两句了。咱们都是奴才，是伺候主子的，谁当皇后还不一样吗？你干什么和刘娘娘这么别别扭扭的呢？
2: 哎，胡公公，您这话可就严重了。陈琳能有几条命，敢跟皇后过不去？郭公公，严重了。
3: 这么说，刘娘娘说什么你都能照办喽？
2: 皇后差遣，敢不从命？
3: 好，今儿个我就是奉了刘娘娘差遣，请陈公公前来辨认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3: 看，就是这张腰牌。认识吗？
2: 这腰牌从何而来？
3: 从宫外而来。
2: 何人手中搜到？
3: 贵妃李氏身上搜到。
2: 抓到了。
3: 抓到了。还能问你吗？
2: 这腰牌不认得。

0: 好一个没见过，后宫36处大小管事，谁不知道他是你陈琳的腰牌？刘娘娘让你说出实情，最非礼事，是怎么逃出宫门？谁帮的忙？谁带的路？谁放的火？他又藏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说出实情，就饶你这条小命。
1: 你要我说说，你要我讲
2: 讲，
1: 要说要讲也不能在这，
0: 在哪儿？
1: 要上金銮宝殿面见君王，
0: 只怕你来不及了。
3: 郭槐恶狠狠地一把打掉陈琳的帽子，斗胆敢把李妃放，备主欺君犯法章。刘皇后的胸襟多宽广，
0: 皇后的胸襟多宽广，你是同仇寇特别狂，
3: 你是同仇寇太癫狂，
0: 形容你我人先告状，我看你
3: 岂容你恶人先告状，我看你难见君王，你见阎王，
0: 你见阎王来人，
3: 即刻将他来捆绑，
0: 即刻将他来捆绑。
3: 郭槐不容分说，指挥御林军把陈琳绑起来。
4: 住手！大胆！
3: 忽然，太子从屋里冲出来，呵斥郭槐等人胡作非为，太猖狂。

0: 太子在此，谁敢撒野？
1: 哟，太子爷在这儿，咱家见礼了。
0: 郭槐，你来干什么？
1: 陈琳犯了弥天大罪，皇上有旨，午门斩首。
0: 我不信，你胡说。
1: 陈琳接旨。
2: 郭槐亮出圣旨，陈琳只好跪听宣读。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太祖内奸陈琳私放罪妃，捉其各镇拿问午门斩首拿烟绑了。
0: 我找父皇去。
3: 太子爷，
1: 你可少管闲事。
0: 不行，我找父皇评理去。
1: 万岁爷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惹恼了万岁爷，就是皇后娘娘也难替你说话了。
0: 我偏去。
3: 太子，千万不能去啊。
4: 陈琳看到太子对自己一片真心，十分欣慰。他要在最后时刻力保太子不会受到伤害，确保将来继承大统。他竭尽全力安慰太子：
3: 纵然求情，不济于事。要是连累了太子，
1: 要絮絮叨叨，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3: 郭槐，你
1: 拿下去。
3: 太子，
2: 陈琳高喊太子保重，被郭槐押走了。
4: 戏中历史扑朔迷离，悲欢离合演绎生动故事，
2: 请听戏曲漫谈，捕风捉影说狸猫，了解狸猫换太子幕后有趣故事。戏友们，今天我们收听欣赏了京剧《狸猫换太子》，通过戏曲故事引起了大家对相关历史的兴趣。接下来是系列戏曲漫谈，捕风捉影说狸猫，和您说说狸猫换太子幕后的有趣故事。今天我们要和戏友们说的话题可以概括成三闾宰相、三元太子和三娘教子。
4: 我们先来说这个三闾宰相。三闾宰相指的是与狸猫换太子这出戏有关的，在当时历史上发挥过特殊作用的三位姓吕的宰相。
2: 三元太子指的是与狸猫换太子有关的三位元字辈的皇子。
4: 三娘教子呢，是一出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戏，但是啊，我们这儿呢指的是狸猫换太子当中太子赵祯的三个发挥不同作用的皇娘。
2: 我们先来说这三闾宰相的第一个闾，闾端。前些年我省廊坊河北梆子剧团曾创排了同名历史剧《吕端》，演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过程。
4: 那你来说说这个吕端他怎么个不糊涂法。
2: 故事啊是这样的，宋太宗病危的时候确定了真宗赵恒为皇太子，之前太宗已经对狂悖焚宫的皇太子元佐非常的失望。元佐弟弟元佑后来改名叫元喜，又不幸早逝，所以啊，确立了元侃为太子，元侃改名为恒，就是狸猫换太子当中的皇帝赵恒。三个元字辈的太子，所谓三元太子，夺取皇位本来就很激烈，但是忠义大臣还是遵从宋太宗的遗嘱，扶持元侃赵恒登基。这时候有王继恩等一般大臣要恢复元佐的皇位。王继恩先跑到吕端府上劝说，吕端毫不客气地把王继恩软禁在自己家里，然后呢赶到皇宫主持赵恒的登基事宜。大臣们在拜贺赵恒时，吕端还非常谨慎地让人撤掉赵恒面前的帘幕，看清真容以后再行大礼。
4: 要说这个吕端啊，在大事上还真不是个糊涂虫。在吕端做宰相之前呢，就有另一位姓吕的宰相，就是吕蒙正。
2: 对，
4: 人们拿这个吕蒙正和吕端做了一个比较， 认为吕端年长吕蒙正十多岁，所以有吕端老糊涂的说法。
2: 幸好这宋太宗知人善任，有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评价，后来果然应验了，吕端的当家子吕蒙正办事儿也不糊涂。
4: 吕蒙正对于太子袁侃，也就是咱们戏里边所说的这个宋真宗的继承皇位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说这个吕蒙正啊，做太子的老师的时候写了一篇经典之作，叫《破窑赋》，又称呢《劝世文》。据说这篇文章啊，感化了太子了，使赵恒一改往日的狂傲性情，变得谦虚谨慎。
2: 其实戏友们对吕蒙正也是非常熟悉了啊。早在元旦呢，就有《彩楼记》和《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杂剧，现在还有京剧《状元梅》凭吊烙子吕蒙正赶斋演吕蒙正的故事啊。
4: 说到这个宋真宗赵恒啊，他继位之后呢，要封禅到泰山，特意两次经过吕蒙正家去看望这个退休的宰相，并且询问啊他的家里有没有可以重用的人才，而人家吕蒙正啊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吕夷简。
2: 这个吕夷简后来不仅做了宰相，而且在狸猫换太子的历史事件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吕夷简，狸猫换太子就真成了一桩说不清的历史之谜了。
4: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三娘教子了。宋仁宗赵祯呢应该有三个皇娘。
2: 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三元太子争夺皇位，反倒因为没有儿子，皇位缺少继承人，真宗正忧心如焚。
4: 不过呢，后来真宗看上了刘妃身边的侍女李氏，把她就纳为了后宫的嫔妃了，生下了仁宗赵祯。
2: 真宗面临着孤儿寡母的艰难局面，他要早做打算，于是啊，真宗命令未能生育的刘氏来做赵祯的母亲，让儿子有强大的靠山。然后呢，由刘氏最信任的杨淑妃来做养母。
4: 这个杨淑妃可比这个刘氏啊年轻了很多，也有精力去悉心照顾这个皇太子赵祯的生活。
2: 平时啊，赵祯把教养他的刘妃称为大娘娘，把哺育他的杨淑妃称为小娘娘，当然还有生养仁宗的亲娘李氏没有任何母子关系的显示。
4: 这是因为呢，在当时的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和能力，他如果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就会削弱刘氏和赵祯合作的关系，使本来就不利的这个孤儿寡母的局面更加难堪。
2: 那狸猫换太子戏中交代，赵祯初进宫是由寇珠照顾的，后来呢又由陈琳管教，都不是真实情况。戏中演到李氏从来不敢认赵祯为亲生骨肉，这一点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4: 如果抛开朝廷安排的太子帝师给赵祯以正规教育的话，日常生活当中的潜移默化甚至遗传的教养，三位皇娘可是各自发挥了作用。
2: 那首先呢，赵祯死后被议定庙号为仁宗，这个仁字有宽宏仁厚的意思，也有仁慈仁弱之意，这个仁弱就是受了生母李氏的遗传。
4: 咱们要说这个仁宗皇帝赵祯呢，他是有着很多的优良的品质的，像性情宽厚，不是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
2: 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地对嫔妃说道，
4: 朕可坏了，快倒水来。
2: 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
4: 您猜人家仁宗怎么说啊？
2: 仁宗怎么说啊？
4: 他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啊，我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2: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4: 还有这么一天，仁宗呢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一碗羊肉热汤，但是他忍着这个饥饿就没有说出来。
2: 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
4: 仁宗对皇后说了，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了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 我宁愿忍一时之恶。
2: 这些小事透出仁宗在幼年的日常生活当中受到过很好的教育，这个教育来自他的养母杨淑妃和刘皇太后。
4: 您听人这三个皇娘啊，从不同的方面去教育培养这个孩子，才有了后来创建的景佑盛世一代帝王宋仁宗。
2: 历史上的三娘教子终于没有成为三娘强子的狸猫换太子的疑案，又要回到三缕宰相最关键的一缕缕夷简，
4: 也就是这个吕蒙正的侄子。这里边啊，我们要讲一个吕夷简劝说刘太后厚葬李氏的故事。话说公元1032年，也就是宋明道元年，李氏病故了，享年46岁。这宫里边正准备办理丧事，吕夷简早朝的时候对刘太后说，听说后宫昨天有妃嫔去世了。刘太后听了很不高兴，说
2: 宰相也管后宫的事儿吗？
4: 说完这话，人家拉起仁宗皇帝就回后殿了。过了一会儿，刘太后自己单独出来见吕夷简，说
2: 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母子呢？
4: 吕夷简严肃地说，太后不想为刘氏族人的平安着想吗？
2: 刘太后马上明白了吕夷简的用意，遵照吕夷简的建议，按照皇太后的规格隆重为李氏发丧。明道二年，也就是一年以后的公元1033年，刘皇太后也去世了，享年65岁。仁宗刚

0: 刚亲政，就有人借题发挥，挑唆仁宗说：“
1: 陛下的生身之母是李宸妃，您的生母是被害死的。”
0: 仁宗听了嚎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他下诏书自责，并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生母李氏灵柩的弘福院，还同时派兵包围了刘太后家人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做出处理。
1: 要说这个仁宗也真是的啊，为了验证自己的亲生母亲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来查验真相。不过呢，当棺木打开之后，发现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容貌如生，穿着皇太后的华丽服饰，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皇太后族人住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从今以后，大娘娘一生的功过是非清楚了。
0: 历史的真实和戏台上的演绎有很大的出入，为什么会出现狸猫换太子这样的戏曲故事和历史公案呢？欢迎连续关注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玲、雪松，监制赵玉坤。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

0: 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啦。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

0: 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

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4: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
11: 个
13: 码就行是吧？
1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5: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13: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5: 那肯定的。
13: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5: 这春花姨，我
13: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5: 妈，
13: 小杨，你叫我啥？
15: 妈。
13: 哎，好孩子。
1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3: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3: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6: 我同意，同意。
15: 爷爷。
1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7: 春花姨新年快乐。
18: 春花姨过年好。
17: 给您拜年了。
15: 刘叔叔好。
4: 哎哎，
15: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最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田归南告诉裴素云，对于武训的军报嘛，他报他的，我是不是去昭告商队，怎么昭告他就管不着喽，所以根本不足为虑。哟，田归南一说这话的时候啊，得意洋洋，裴素云一看这个样子，扑哧一下乐了。哎呀，李元芳再精明啊，到底是君子之谋，总归抵不过钱归南当时罢脸一沉。什么？你说我是？就见裴素云一脸冷然的嘲讽。我什么都没说。钱归南嘬了嘬牙花，也没说什么。两个人就这样各怀心腹事，沉默一刻钟啊。后来还是裴素云打破了僵局。话虽这么说，要把李元芳继续留在伊伯泰好像有些不妥呀，以他的能力假以时日，很难说不会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况且只要他在伊伯泰，一旦有不怕死的商队硬闯沙陀旗，你说这土匪他到底是劫还是不劫呢？钱归南胸有成竹地说，对这个问题嘛，我也考虑过了，李元芳啊，绝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伊伯泰。潘大忠对付一个武训绰绰有余， 如果再给他加上一个李元芳，恐怕就捉襟见肘了。所以啊，我已经想好了，我这就把李元芳调回亭州来。武训这个军报来得及时啊，我正好是将计就计呀。那你把他调回亭州之后，打算怎么处理他呢？这个事不急，容我善加谋划，善加谋划。裴素云点了点头，又沉思了一下。桂南呐，既然事情都已经在你的掌握之中了，你的忧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你犯什么愁呢？就见钱桂南微微的一愣，这脸色突然间变得非常凝重。他又缓缓地坐回到裴素云身边，伸手又把裴素云轻轻搂到了怀中，把自己的老脸望着裴素云的嫩脸上这么一贴，声音极低地说：素云呐，恐怕有万分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裴素云一看钱归南那个神态，肃穆紧张凝重，他是又惊又惧啊。什么万分重大的事情？钱归南没言语，就是慢慢的抚弄着裴素云乌黑的秀发，沉默了好久，这才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呀。素云呐，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即使真的有天翻地覆的大事发生，我还是可以确保你的安全的。只是就见钱归南现在是欲言又止，而裴素云呢，紧盯着钱归南的双眼，不错眼神的看着他，看着这钱归南有点不太自在，赶紧的调转目光。素云呐，无论发生什么，你一定要相信，我都是为了你我的将来哦，当然了，还有安儿的将来呀。所以我想，在最紧要的关头，你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的，对不对呀？助你一臂之力，桂南呐，你能够说明白一些吗？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就见钱归南的神情是越来越不安了。素云呐，不过就是关于伊伯泰和沙托奇的秘密，你啊，或许呢会用得上安儿。归南，裴素云一听安儿这俩字儿，马上就把钱归南的话给打断了，嘴唇轻轻的颤动着，嗓音都变得沙哑起来。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我能做得到，我都会去做，但绝对不能动到安儿，我绝不会允许的。素云呐，你太过虑了，我就是说万一的话啊，万一，不一定发生啊。安儿他毕竟也是我的孩子，我也心疼着呢。裴素云这个时候又把头低下了，沉思半晌，这才又抬起来对着钱归南惨然一笑。归南呐，你刚才不是都说二他有吃有颠，他能有什么用处呢？不论你想要干什么，千万别伤到我的安儿，他只是一个可怜的小孩子，是你的孩子呀。哎呀，钱归南听到这里是连连摇头，不再说话了。就见裴素云漆黑的眼睛上蒙上了一层雾气，他倚靠到了钱归南的怀抱里，恍恍惚惚地说：归南，你是知道的，我必须要守着伊伯泰，守着沙陀奇，这是裴家先祖留下的遗志，到素云已立四代，我断不敢背逆呀。我自己还背负着令天机的诅咒，只要这诅咒不破，我与安儿就算是走到天涯海角，也永世都不得安宁。 可是，桂南呐，有时候我真的很想离开这里，离开汀州，随便去哪里都行。你带我和安儿走好不好啊？钱桂南背着裴素云问得无言以对，双眼不知不觉的也有一些模糊了。这屋子里头除了他俩，就剩下一个黑猫哈碧碧这么一个活物了。蹲在窗下的神案上突然间张嘴叫了叫，喵，这叫声太难听了，把裴素云和千贵男吓一跳，两个人同时向神案投去了又憎又惧的目光。就见那神案之上供奉着与萨满神教圣坛之上一般无二的硕大的纯金五星，这是由萨满大巫师令天机亲手创立的神符，据说在这神符当中可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邪恶力量，黑魔法这里面有。这个黑魔法呀，能够通达世间至凶至强之灵。虽说令天机已然消失了，但他仍然可以通过这神符控制着可怜的傻孩子安儿，控制着裴素云，控制着伊伯泰、沙托奇乃至整个汀州。咱们简短结说，钱归南离开了裴素云屋中之后，就对武训军报做了答复。这个军报的答复是七天之后才送达伊伯泰的。当时武训正在营房当中与那老潘一起研究他的地下牢狱的地图呢。这老潘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才画好了这张图，画好了就赶紧的送来给武训查看。哎呀，武训呀，一看到地图非常高兴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去请李元芳来看，而是自己一个人拉着老潘让他详细的给自己解释听。两个人趴在案子上正看得起劲儿呢，兵卒这个时候呈上了钱。

0: N 次使得回文了。哦，武训一听答复了，嗨嗨，来，我看看，赶紧拿过来，拆开之后飞快的读了一遍，哈哈哈哈！哎，老潘，你看看，就递给了身边的潘大忠，潘大忠也看完了。这武训突然间握紧拳头，往桌上咣当一锤，怎么样，老潘，你看看，这次前刺史。可是对你我大叫褒奖啊啊，还信誓旦旦的要通告来往商队，请他们重回北线商路。嘿嘿，咱们瀚海军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啊！哎，是是是是是，这老潘那是连连点头，是满脸开花呀。吴校尉，您险中求胜，劳苦功高。最可贵的是一心为公，毫无私心杂念，卑职实在是佩服佩服啊！这武训被捧得乐滋滋的，哎，但是呢，突然间不知道想到什么了，眼睛当中飘过了一丝愧意。好在这潘大忠。集中精力正在这里拍马溜须，对武训的这点异样没有看在眼里。唱完了热情洋溢的赞歌之后，这潘大忠脸上又堆起了狡猾的笑容。哎，吴校尉，前刺史在这回文当中还下令要将李校尉召回亭州，您觉得怎么样啊？武训瞥了老潘一眼，不动声色的反问：“什么怎么样？对上官的命令，除了服从，还能够怎么样呢？”哎，是是，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呐。前刺史说得很明白呀，武校尉这么神速的剿灭匪患，真令他大喜过望啊！现在，咱们沙陀旗土匪已经除了。有武校尉一人在此领导剿匪团，坐镇衣钵台就足够了。李校尉才敢出众，刚来亭州就立下大功，确实应该另外委以重任呐。哎，我说老潘呀、啊，你啰里吧嗦的，到底想说什么呢？哎，潘大忠把脖子一缩，哎，卑职不过是替武校尉高兴，所以呀、啊。哎，多说了几句废话，还请武校尉见谅啊！哎呀，说实在话呀，那个李校尉呀，什么都好，就是有些孤傲，不太好相处啊。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对不对？你们俩都是公，不是，我又说错话了。总而言之吧。钱大人这一次将他调回亭州，正说明大人还是对武校尉您更加信任、更加器重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武训不耐烦的把潘大忠的话给打住了。我告诉你啊，李校尉可帮了咱们大忙，人也不错。既然他要走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得请他来喝喝酒，好好的送送他。还有。那个狄大公子和小孩子，我对他们呢，这看到都脑儿疼，应付不了。刺史也没说怎么办，我想啊，这一次就干脆一块打发了，让他们全回汀州算了啊。你说呢？哎，吴小伟所言极是，所言极是，那还不赶紧的去安排酒宴？哎，是，潘大忠啊可高兴了，赶紧的出去安排酒宴。简短截说，当天晚上就布宴为着李万方饯行。李万方现在也得知了自己要被重新调回汀州，另委他任。李万方也不知道这位前刺史心眼里到底想什么，但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喝完一顿酒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李万方早早的就找到了武训。两个人呢，又经过了一番长谈，

最后，吴迅点点头，伸出手来：“李校尉啊，那咱俩可就一言为定了。”吴校尉，咱们就一言为定。那好，击掌，啪，两个人击了一下掌。就这个时候，潘大忠走进了营房。吴校尉，李校尉，李校尉应用之物都已经准备好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我马上就出发，这不是吗？跟着李校尉说两句话啊，李校尉，咱们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回汀州，少不了以后咱们还多多打交道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你放心，我在伊伯泰一定会守好这个地方的。哼，那土匪呀，我是不会让他再出现的啊！时辰也不早了。我送李校尉早早上路吧，谢武校尉。就这么着，吴迅带着潘大忠等人就把李万方、狄景辉、韩斌他们就送出伊伯泰呀。简短截说，一路无书。李万方、狄景辉带着韩斌从伊伯泰出发到汀州，在沙陀旗上走了整整3天，最后又重新的踏进了汀州城啊。哎呀，离开了1个多月了，重新回到汀州，一看这里呀，都完全改变了模样了。天空湛蓝湛蓝的，湛蓝的可爱，都几近透明了。丝丝缕缕的白云浮在半空当中，远远还能看到雄伟的天山。就见天山山脉横贯绵长的群山峻岭之间。现在早已是绿树成荫，草原如盖了。春风一夜之间就催发了漫山遍野的野花，淙淙的清泉流淌在成片成片的各色花丛之中，阳光是一寸一寸的为这些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无名小花描出了灿烂的金边儿。这塞外的春意远比中原大地上更加的恣意、狂放、热烈。那走进汀州城，哎呦，一看汀州城呢，1个月前还是被黑沉沉的积雪覆盖，现在呢，这街道已经被打扮得五颜六色了，千奇百怪的各色路人塞满了街道啊。望着城内最热闹的大街前这么一站。眼前都是披红挂绿的驼马商队，川流不息；耳边响起的是异族情调的胡语胡乐，声声不绝。空气当中更是花木飘香啊，还混杂着胡椒香料的浓郁气息，让人闻一闻晕头转向，看一看目眩神迷呀。李元芳他们呢？就觉得好像掉进了一个大染缸里，绚丽夺目的各种颜色都在眼前砸开了，那简直是令他们目不暇接了。尤其是小孩韩冰呢，手里牵着小马严峰，把小眼儿瞪得溜圆儿，一路之上是东张西望，简直不够使的了。走着走着，突然间扯了扯李元芳的衣襟儿，哥哥，你看，怎么别人都在看我们呢？这李元芳还没开口呢，狄景辉在一旁把嘴撇了撇，你看咱们啊，从沙漠里面刚刚出来，灰头土脸的，你看这四周，哎呦，五光十色，人家就把咱们当怪物看了呗。咱几个呀，那简直是刚从沙漠里钻出来的土鸡呀。韩冰一听，冲他一瞪眼：“你才土鸡呢！我不是。”李元芳笑着拍了拍韩冰的肩：“现在呀，也就是你给我们几个争着面子了啊。”李元芳说的呀，倒是实情，因为他们穿的都灰头土脸的，唯独这韩冰穿着一身突厥小勇士的红衣儿，手里头牵着昂首挺胸的赤炭火龙驹严峰，你别说，还确实挺威风的。但是你别看这李元芳和狄景辉，虽然在这大漠里奔波了3整天，

0: 那有风度的人，你给他穿什么衣服，他都能够透出一种风度来。这俩人呢，就是如此，身形都挺拔，举止又文雅，风尘仆仆中也掩盖不住通身的潇洒风度，所以往街上一过，能不引人注目吗？他们往前又走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个街口处，狄景辉站在那里。往两旁看了看，一看呢，往前走不远，就是刺史府衙门了。右前方一拐弯，那地方人声沸腾，那里就是汀州内最大的巴扎。前文书咱说过，这个巴扎就是那里的集市。狄景辉站在这里左顾右盼，哎，我说，咱们现在去哪呀？去刺史府吧。狄景辉一听啊。去刺史府干嘛呀？去巴扎里逛逛呗。他显得有点失望。李元芳看出来了，说：“咱们呢，先看一看那位钱大人怎么说吧。要逛集市，有的是时间。好吧，跟着你吧。就这么着，一行人就来到刺史府门前了。到这里，有人往里通报。等了一会儿，噔噔噔噔噔，里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音。”那个王谦又跑出来了，几个人彼此见过礼之后，王谦一呲牙，哎呦，真不巧，钱大人呐，不在汀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

0: 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

0: 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闷得慌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2: 是
0: 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2: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
3: 不
2: 能
3: 走前
2: 门
3: 啊。为什么？
2: 哎，
3: 老太爷
2: 知
3: 道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3: 走
2: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0: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别带走。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好，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0: 行。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好坐。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李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0: 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
2: 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大爷，我进来。哎，
1: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
0: 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4: 这还有看茶的？
0: 啊啊啊，
4: 好，等着吧。妞啊，拿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5: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5: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这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4: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
6: 大爷呢？
5: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快点，
5: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4: 着，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1: 什么骨瓷啊？
4: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这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4: 对，
5: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学。
4: 啊，
5: 没事，跟你讲。
4: 哎，
5: 不能怕他。
4: 是，不怕。
5: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5: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4: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4: 桌子上
5: 啊。
4: 我没瞧见，
5: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4: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4: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4: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逗，这是
4: 来吧，逛啊！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4: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非也，
4: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是家劝的，
4: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4: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应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被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4: 哎，
3: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4: 嗯，
8: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8: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1: 嗯。
3: 您去吧，
1: 我
3: 不累。我
1: 不累吗？
3: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9: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9: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9: 岂有啊！岂有啊！
1: 打我啊！打我吧！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9: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9: 红彩七百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9: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9: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9: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9: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9: 另外，
1: 好说。
9: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9: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9: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0: 妞儿。”牛儿。

0: 去吧，人那等着呢。
1: 这位姑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了，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哦，画得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是啥？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0: 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婶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她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来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
0: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点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点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点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看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干道，给我滚去。哎呦，真是！
2: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

0: 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
2: 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如此。

0: 两拳。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3: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3: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3: 愿意了？
1: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3: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太糟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 豫剧

0: 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五集。李正春从教育局回来的三天后，教育局关于金米小学的复校报告就被通过了，这燃起了金米村人复兴村小的斗志。在李正春的心中，他最理想的画面是一辆气派的校车，每天穿过层层雾霭与山峦，叫醒沉睡的村庄与贪睡的孩童，朗诵不尽那清晨的山花与耳畔的风。
1: 哎，郑叔，你这傻笑啥嘞？啊，是想娶媳妇的事呢？嗨，
2: 这可比娶媳妇还高兴啊！你要知道，教育局一下给咱派了六个老师啊，
1: 六个！哎呦喂，这行，六个老师管30多个娃娃，这一定管得好。
2: 有了教学质量，我看谁还会让自己的娃娃到外面念书去？
1: 就是。
3: 你们这群村干部一天净糊弄人。
4: 就是，你看你们干的啥事儿嘛。
1: 哎呀，这又是咋了嘛？这我们把学校好不容易恢复了，你们还不高兴了？
4: 你们这学校恢复的有啥意义嘛？
2: 来来来，你们别急，坐下慢慢说啊。
1: 哎呀，那校长是过去的校长，可这老师都是教育局给派来的最好的老师了。咱也是想先把这学校给恢复起来，校长的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嘛。
2: 是啊，咱们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4: 兄弟，你们要是还让这个混账老师来当校长，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报名念书了。
3: 对，谁来都行，就他不行。
0: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一盆凉水当头浇下，让还没来得及享受复校喜悦的李正春和尹宇飞像是火烧着了屁股。
1: 宇飞，你别躲来躲去的，你躲得人更心烦。哎呀，我这是心里急的嘛。
2: 可你这走来走去的，他不解决问题吗？
1: 哎呀，啥事都得求人，向上求教育局派老师，向下求村民把娃娃留在村里念书。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图了个啥嘛？
2: 图了个啥？啊，你是怀疑复校这件事的正确性了？
1: 不是怀疑，这是事实嘛。
2: 哈，那这么说，你是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没信心了呗？
1: 对，胡说，我有信心。哼，
2: 那好，那我问你，乡村振兴的20个字的方针是什么？
1: 你考我呀？啊，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 好，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又是什么？
1: 哎呀，那还用问，是文化振兴。
2: 对嘛，所以我们村两委现在的任务可不仅仅是护口袋，还要护脑袋了。宇飞，你可不能为眼前这点困难丧失了斗志啊。
1: 知道，我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嘛。再说了，咱们为复校的事已经费了9牛2虎之力了，这说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嘛。
2: 哎，这才对嘛。啊，你和常丽再继续做村民的工作，我再去找找陈局长，咱们现在分头行动。
1: 行。
5: 哎呀妈呀，哎，渴死我了。
6: 郑哥，你也回来了。
5: 给我也喝点。哎，这说破了嘴皮子呀，大伙儿同意先留下来，可这条件呢还是换校长。
6: 哎，郑春，你见到陈局长没有啊？
7: 嗯，
5: 见到了。
2: 也把咱们这个实际情况给他汇报了，可他说目前没有合适的人，除非
5: 什么呀？
2: 除非有条件合适的人主动申请来咱们经理当校长。
5: 哎呀，这是啥话嘛？要是有人自愿来，咱还找他去解决。
1: 哎呀，陈局长肯定是有他的难处嘛。
2: 是呀，咱县上的师资本来就紧张啊，那名师肯定是愿意留在大学校，工作生活条件更好，前途也更好嘛。
5: 哎，可他也不能把球踢给咱们吧。
1: 行了，常丽，你就别埋怨了啊。这次教育局能给咱们金米批复复校，还不多亏人家陈局长啊。
2: 常丽，于飞，你们也别丧气，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有道叔，有道叔，您在家吗？
7: 你大早的喊啥呢？
2: 有道叔，您老还生我气呢？
7: 断我的财，占我的地，还想糊弄我孙子回来上学，你干的这些事能不让人生气吗？
2: 呀呀呀呀呀呀呀！那这么说，您老这是要跟我杠上了？
7: 对，杠上了。
2: 那我要是给您送富贵呢？
7: 就你？嘿，你还能有啥好事情？
2: 不相信啊？哎，那您老可别后悔。
7: 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
2: 那行，好吧，那我就把菜地给别人了。
7: 哎，哎，等等，等，哎，哎，你刚才说什么？菜地？
2: 对呀，菜地。那既然你不想要，你就算了。
7: 哎，回来！哎，你给我回来！我啥时候说不要了？
2: 那我可就进来了。
7: 你等着，咱就在院子里说。
2: 哎，好嘞。有道说，村上计划在现代产业园里建100个有机蔬菜大棚，经过村两委的研究，因为你种菜技术在村里是最厉害的，就决定让你来负责经管，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7: 哦，哎，这么多，我负责经营？
2: 那
7: 不行。
2: 您老不是想种菜吗？那菜地来了，你反而又不干了，这怎么还嫌弃上了？
7: 我们家门口的那三分地，我试弄还差不多，这么多我弄不了。
2: 您老师弄了一辈子土地了，这个事儿只有你最合适，你就干吧。
7: 这可是你求我的呀。
2: 对，求您了。
7: 既然是你求我的，那你就……
2: 您老啊，不是试试，那是要给咱们产业园做一个标杆出来。咱们耳子的销路现在是供不应求了，如果咱们上马的这些有机蔬菜大棚再弄出点什么名堂，不就是能更好的造福村里人吗？
7: 这个任务还是蛮重大的。哦，你放心，郑春，我肯定能干好。
2: 那工资我还是要给您说说。
7: 工资嘛不重要啊，有我喜欢干的事，哎，就很好了啊。
2: 那还有一件事。
7: 啥？
2: 想跟您老商量。
7: 吞吞吐吐的，有啥事你就说嘛，保这么客气。
2: 那3万块钱的事儿，
7: 哎呦，那3万块钱不要了。你就告诉宇飞，就说我说的，不要了。
2: 真不要了？
7: 不要了。你就让我当上蔡司令了，我再不提高觉悟，那和圈里的猪有啥区别吗？啊。
2: 有的说，你这思想转变的可真快啊。
7: 那不快能行吗？哎，我也不想当影响咱金米村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嘛。
2: 有的说，您老啊算是活通透了你。哎，
7: 通透了。
2: 哎，月喜，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咋回来了？
8: 我回来看看你和你的事业。
2: 哎呀，整天就是村子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的。
8: 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吧？
2: 村子里的事情人人皆知，
9: 咋能有你不知道的呢？
8: 别嬉皮笑脸的，你老实说，是不是在学校复校的事情上遇到难题了？
9: 哎呀，是啊，开学在望，校长还没着落呢，你这不是闹出个天大的笑话吗？
8: 那村两委就没想想办法？
9: 哎呀，想了，那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没用，人的问题不好解决。今天下午我计划去教育局再找陈局长聊一聊。
8: 你呀，复校的事情人家陈局长已经是在全力支持咱们经理村了，校长的事儿你还去缠人家，那人家就没有其他事儿可干了，就干你这一件事儿啊。
9: 这反正我相信他能让咱们复校，就能帮咱们解决人的问题，这我缠着他问题解决得更快。要不你看马上开学了，我不能让好不容易回来的孩子再失望吧。
8: 郑春，还是我上次跟你说的，你看我回流咋样？
9: 你真回来？
8: 对啊，其实呀，我和我们学校已经沟通过了，并且呀也得到了教育局陈局长的批准，我要回咱们经理村小当校长了。
9: 哎呀，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哎呀，不对啊，这不对啊。
8: 哪儿不对了？
9: 你又没当过校长，缺乏经验，这能行吗？这
8: 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9: 相信是相信，可是我怕你爸。月琪，我最近刚把你爸安抚好，你这是要为了金米村复校猛然从城里回来，你说你爸能放过咱俩吗？况且啊，咱自私的说，你在城里干得那么好，我是真怕耽误你前途啊。
8: 这回是你气量小了啊。我实话告诉你，我能申请回来就是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了你遇到的困难，而且我回来也是跟我爸商量好的。
9: 真的？
8: 至于我的前途，我的前途是跟乡村教育振兴绑在一起，如果连这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就枉为一名人民教师了。
9: 好好好，哎，这有的大叔大气啊。月夕，你是咱县上的特级教师，也是当校长的最佳人选，有你这个名师在咱们金米小学坐镇，我就不怕咱金米的孩子他不回流。
0: 9月1日，金米村小学正式开学了。这一天送孩子来报名上学的村民络绎不绝，村子里一下子比往常热闹了不少。
10: 蔡司令，金有德，你今天怎么也来了？
11: 老刘啊，我来给小宝报名上学嘛。
10: 哎，你不是准备把小宝送到县城念书呢吗？
11: 不去了不去了，我月夕在这里当校长，我就不去别处了。
10: 啊，你不怕没菜种没菜吃了吧？
11: 我说你这个老刘啊，别光笑话我。如果没有儿子捧，你怕也是要背井离乡去陪斗了。
0: 时光交替，岁月如流，转眼间一年过去了，金米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基本已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村子里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2: 乡亲们，今天我们召开一年一度的工作汇报大会，接下来请米正春同志发言。
13: 谢谢乡亲们，今年我们村做到了延伸产业链，创新利益连接机制，确保咱们群众持续的稳定增收。咱们现在的耳能种木耳有技术员指导，木耳收获有合作社收购，木耳市场有电商渠道和大数据的支持。咱们这木耳菜木耳宴在农家乐里面备受游客喜爱。
12: 乡亲们，咱们金米村现在已经建成了132座钢构大楼，5座智能联动大楼，以
13: 125地灾基地，13架当家乐，65水果采摘体验园，125枣园竹套种基地，还有咱们年产的2000万袋的木耳菌包生产厂和1000。
5: 哎呀，嘿嘿，好啊，咱金米村的这两颗定心丸可算是给村里人吃下了。
1: 哎呀，是啊，一颗是产业，一颗是名师。你说村里人现在谁还有啥理由不回流，不让娃娃们在咱金米村念书的啊？
2: 哎呀，你们呀就别光顾着高兴了，我看打铁要趁热，咱们呀再给他烧上了一把火。
5: 郑春，你又有什么新想法啊？
1: 那还用问，肯定是复绿。
2: 没错，我们把当初从山肚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再给它弄回去。
5: 可这金矿已经停了近10年了，这么说这春树沟里的尾矿库就要闭库了。
2: 有这个想法，覆土50公分，栽种上果树，我想啊，这要不了多久咱们金米就会再多它一个花果山。
1: 哎，抓经济发展也不能放松这人居环境的整治啊。
2: 对呀，咱们要顺着智慧化乡村的路子，把碳中和、碳达峰、天然气管网入户、污水处理、5G 通讯等等都要考虑进去。
10: 郑春，郑春
1: 呀，是蔡司令来了。郑春，你没惹他吧？
2: 没有啊。
5: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啊，这有德叔现在把这蔡司令当得可好了，那天这村上不是还给发了奖金吗？
10: 哎，这谁呀、啊？谁在说我坏话呢？
1: 报告蔡司令，不是我。
10: 你这个臭小子，就你嘴贫。
2: 有德叔，您这是
10: 找你？
2: 找我？
10: 对。哎，我问你，你跟我闺女月夕的事，准备咋个办？
1: 妈呀，郑春，你还说你没惹蔡司令啊？我看你是把事惹大了。
5: 那个有德叔，要不我们先回避一下，你俩谈啊。
10: 不用，你俩都不要走，正好做个证人。郑春，我们家月夕回咱金米村也有一阵子了，你这东不提是西不提啊，这算咋个回事吧？
2: 有德叔，我跟月夕的事儿不是还得听年老的吗？
10: 那好，你尽快选个日子把和月夕的婚事赶紧办了，就是这话，走嘞。
5: 哎呀，干脆，真干脆呀、啊、
1: 你看看今非昔比，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啊。
5: 哎呀，呵呵，好家伙，高质量现代化。
2: 好好好，我们就这么干，
5: 就得这么干，一定能成，我跟你说。
14: 哎呦，哎呦，你们开会呢？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2: 老书记啊，没有，我们正在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呢。
14: 嗯，好啊，就是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呢、啊。
5: 哎，老书记，您老快坐，我给您倒杯水喝啊。
14: 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句话就走。
1: 老书记，我们还说过几天去看看您呢，您老怎么今天就来了？
14: 不用看我，你们整天为村里的事儿忙得很。哎呀，我老了，现在也干不了啥了。
2: 老书记，您老可别这么说，您老一直是咱金米的定海神针呢。
5: 就是嘛。
14: 不行了不行了，跟不上时代了，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啊。来，郑春，把这个给你。
2: 嚯，这是什么呀？您老还用手帕一层一层的给包住了？
14: 这明天不是到七一了吗，我就想着今天一定把党费交了。
2: 老书记，您老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以后啊我们是可以上门收缴的。
14: 哎，那可不行，交党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更是每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 按照党章要求主动按时交纳党费，那是应该的。我现在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身子骨还算硬朗，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要亲自来交党费。
0: 听着老书记的一番话，李正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这不单单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把金米村建成新时代里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他的眼前，一幅高质量发展的乡村美丽画卷仿佛正在秦巴山深处徐徐展开。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五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彤、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感谢收听。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

0: 便是的，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 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君浩普吗？40年。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陈日宇？
1: 我怎么看？

0: 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 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

0: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4: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4: 人生如马掌蹄，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做了一场好梦。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7: 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
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8: 商会一定支持我，
9: 没有什么可
6: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2: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3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
5: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7: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7: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5: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7: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7: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7: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5: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5: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4: 一根小竹竿， 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4: 一、二、三。
1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6: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5: 快跟上！
1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6: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0: 心领带来。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 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6支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宜健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那节目开始，还是要把这次团购活动强调一下。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可以说福利多多。那这两天报名的人很多，这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但是今天咱们还有机会报名，只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咱们就可以带走这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啊，就包括5大福利哈。第一，石磁养元锅啊，获得国家专利的养元锅1台。第二，全谷物种子粮6箱啊，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那么这全谷物种子粮呢，是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这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是吧？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帮大家配比好，而且呢帮大家分装好，是吧？这一包够一个人吃一天的，那么1箱是30包，那么一次送给大家6箱，啊，大家拿回去呢非常方便的就可以熬制养元粥了。啊，这养元锅呀，前3个小时是低温45度左右啊，给种子粮进行催芽。那么种子粮在发芽的那一瞬间，当然我们肉眼看不见芽哈，是蒙芽而不露芽，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一圈大约2毫米的光圈。那么这个光圈就是种子粮在生发之时产生那种少阳之气，啊，这种生命的阳气。啊，这是第2重大礼哈。那么第3重福利就是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啊，大家回去非常方便就可以做补养平衡运动了。当然还给大家配了第4重好礼，就是你在做平衡运动的同时呢，大家千万别忘了要选择一个好枕头。我一再强调哈，叫病从颈治。啥意思？就是你身上有无数慢性病，但是同时你颈椎也不好，这个时候你一定先解决颈椎的问题，因为很多问题都可能是颈椎造成的。啊，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选择好枕头非常重要。啊，这个枕头啊，它是我设计啊，里面的枕芯呢是一个梧桐木，啊，是一块木头，经过特殊造型啊，它可以保持我们的颈椎的弯度。枕头保持一定的高度和硬度，对颈椎进行支撑和承托。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躺在枕头上啊，身体要拉长啊，把这个颈椎呢向上承托啊，而且呢一定要让颈椎保持放松的姿态再去睡觉啊。当然如果说单独枕它睡比较硬，那你上面可以再放一层软垫子，来，最好是把它和平衡运动器呢一块啊配合一起用。啊，这是第4重大礼哈。那么第5重大礼呢，就是赠送给大家啊，由我本人编写的